0: 可以先睁眼吗？
1: 这里居然能飘着呀！
0: 不过，不应该是分开修炼的吗？
1: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默契无可匹敌。
2: 七秀未根，定死照苍穹，连星为锁，锁万魔于西渊。
0: 这些星星就是修炼的内容吗？
1: 连星成锁，看来我们得把这些星星连在一起。
0: 那很简单嘛，只要用泡泡把它们套起来就行了。

0: 是很靠谱吗？
1: 什么东西？
0: 刚才好像有黑影扫过。
1: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西西，有你在，西西不害怕。
3: 扬鞭扣钟，驱散眼前迷雾，玄音化雨，照见心底明月。
2: 这就是修炼的指引。扬鞭。

回事？他们怎么不追了？难道我的修炼是用鞭子打败他们？那就试试

帮你拿回来了。

0: 我们两个能力碰到一起这么厉害的吗？
1: 应该是你的筋线太硬，承受不了太长，而我的泡泡太软，去不了星星那里，结合起来那就是刚刚好，
0: 那就可以用在连星星上面了。快去试试。

0: 怪，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要念什么口诀呀？
1: 一一得一，
2: 芝麻开门；
1: 一二得二，
2: 天王盖地虎；
1: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2: 大吉大利。
3: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0: 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呢？都已经串联起来了呀。
3: 27颗，27，
0: 别想吃了，得赶快修炼完出去帮忙。
3: 7秀4发，
0: 你在说什么呀？不能被他主导了，看我的！
3: 性为根，定四方照苍穹，连星成锁，锁万魔于心渊。我们好像只注意到后半句的连星，但没细想前面的一句啊。飞鸭鸭，它屁股上面有一个跟星星一样的图案，7宿4方，可能说的是28颗星星。
0: 那你也是一颗星星了。
1: 别跑！
0: 难怪我们把全部星星连好了，却没有反应，原来还差你呀！快给我乖乖的。

0: 进展啊！那是有五个编钟，悬音化雨，意思会不会是敲响那些钟？思思，但得先突破这些石像到达那个区域。思思，那我们试试吧。思，来吧，我们不怕你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56集，还能复原吗？
1: 不能硬碰硬，我躲开便是。嘿，

难道是来到这个修炼空间导致的？

0: 我的平底锅也变成这样了。哇，盖子又盖上了。
1: 看我的！哎呀，够不着啊！
0: 那我们要在这里修炼什么呢？
2: 点落拳，声光满顶，身柔似水，祸难除。
3: 你砸下来碰到的那个图案，看来是身体变形的关键。所以要修炼什么？祸难除又是什么意思？
4: 难道是要我们破顶？

我们就破敌。

0: 原来背上有很多凸起的点。
1: 原来这些都是机关按钮啊。
2: 进去。
1: 你说这水流蕴含着一股能量，难道说猴猴打碎所有点引出水流，说不定打开顶盖的玄机就在其中。
0: 那就动手了。
1: 明明都亮了，怎么还出不去啊？竟然还藏着一个点，看来得把它们打碎，才能揭开修炼的最终。

每次攻击的顺序都是一样的，或许按照他们的顺序来敲钟就可以了。我们就试验一下吧。

0: 竟然有防御，再游近一点。这什么水呀、啊？游起来太费劲了。
1: 不好，要憋不住了，得抓紧时间。难道修炼要失败了？

0: 红红，红红，你没事吧？快醒醒！
1: 太郎，我们成功了吗？灰太狼，你变得好高大呀，好帅呀！灰太狼，快看，你居然破开了这么大的顶！
2: 点落全身光满顶，身如似水破蓝出，所以是要在顶中修炼，然后以柔韧之姿突破困境啊！
3: 是滔天！

我得留在这里，和村民们共同进退。

0: 藏在哪里？原来在哪里？
1: 喜羊羊与灰姑娘之破戒山海诀第57集，他的目标是山海诀。
2: 还是没适应啊，
3: 飞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确实有点不习惯。
2: 是啊，
4: 兽类得回归到最本真状态才能修炼。我一直有观察飞，也是时候解开缚龙环了。
2: 所以要解开飞的缚龙环了吗？哎，太好了，飞，那我们一起作战吧。
3: 话说，我们要怎么修炼呢？
5: 以呼吸为桥，以静心为舟，天地之灵，万化归一。
3: 水和山，所以要分开修炼吗？
2: 呼吸，静心，是静坐。我们试试吧，飞。

0: 那是什么？
1: 快让他们进来。情况很紧急，天蝎营已经沦陷了，饕餮就要来了。
0: 什么？快做好防御准备。

0: 灰灰，躲在这里不要出来。
1: 妈妈羊羊爷爷呢？
0: 我要准备作战了。
2: 这种小把戏还想骗到我？在这里呀、
3: 小心野、不能再让你残害无辜了，大家一起上。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2: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4: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4: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4: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车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明哥，别走，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是的，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0: 天放，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0: 请见，参谋长，首长，
1: 丁芳，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请首长放心。
3: 车。

沈香清。

0: 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を殺せ。

0: 何？
1: 其实其实

0: 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1: 走，你。

0: 没事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呢，大爷。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庄，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嘿。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0: 我们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怎么发现的？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老乡怎么样？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老乡在哪儿？现在？卫生站。
1: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2: 还好，拖地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老乡，
3: 首长，哎，不动，不动，打哪儿不动就行啊。
1: 老乡，
3: 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是。 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2: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叔叔，慢走啊。

0: 将军，
1: 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3: 行动。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着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

0: 拉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的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
4: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儿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

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

0: 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1: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3: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4: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5: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

0: 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走。队长，是小海。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是命。

0: 换岗，
1: 换岗。
2: 参谋长，
3: 首长呢？
2: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方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你们几个留下，其他跟我来，快！
1: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

0: 我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太高，
2: 高高，那对个赛。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 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 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报告大佐。 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1: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 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不会，大佐。
2: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0: 大佐的意思是？
3: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陆岸。
0: 嘿。
4: 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5: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4: 报告，
6: 进来。
5: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4: 哟，别忙，
7: 老钱。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6: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4: 明亮，听我。

0: 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叶总，哎，谢谢。
1: 老钱啊，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0: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 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1: 哎，这饿是饿我们。
0: 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呐！
1: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2: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快！
1: 你放下，
0: 大家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
1: 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0: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而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马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滚！我的米，我的米，快干！
2: 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咦？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安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3: はい。処理しろ。はい。嘿，豆子。 今儿收成咋样啊？
4: 孝敬太君呢？

0: 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1: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
0: 哎，谢太君。
2: 走。
0: 哎，走吧。
3: 哎呦，太君。

0: 来了，
1: 刀爷回来了。
0: 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笑>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
1: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呢，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哎，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2: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安排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小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吧？我清楚了。东天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却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0: 红焖兔子做好了，
1: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哟西，听命的，没戏以告。
0: 太君，
2: 我们呢？
0: 在这儿盯着。
2: 太君，
0: 喂，君も没事的。

0: 梅西的，
1: 这儿宝宝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儿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4: 谁？
5: 我刀子。
4: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6: 你干什么？

0: 前これ持って交番に行け。はい。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

0: 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6: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5: 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

0: 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3: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4: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世界，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5: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6: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7: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

0: 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

0: 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狮子很有多。

0: 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不打。
0: 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开。
1: 八路，
2: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2: 你也不赖啊！
3: 哎，答应答应。
2: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2: 对，入伙。
4: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5: 行，
1: 走。
6: Back。
7: 参谋长，
8: 参谋长，
7: 你回来了。
8: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2: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8: 什么？入伙？哎，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8: 算不上。
1: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8: 哪儿来的？
2: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8: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8: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8: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6: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7: 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6: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7: 什么？
6: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1: 说下去，
0: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1: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0: 嗨，
2: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
3: 前头就是东田村，
4: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小鬼子不对劲儿啊，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废什么话，我都没来，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0: 非你去，我去。
2: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夫人，刀哥，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咱跑这儿看见了。
1: 走。
0: 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着？
1: 扛不住了，鬼子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2: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走了，狗日的！
2: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3: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

0: 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1: 这么说就白来了？
0: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鬼话呢？你怎么到处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我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3: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六个。
3: 走。
4: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5: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4: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4: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你去吧，去吧。哎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6: 亮子，来喝酒，喝酒。
4: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这么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大明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柯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娘是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罗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2: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4: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2: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2: 喝水。
4: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4: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5: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吗？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遇到罗家屯去了。
0: 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2: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官，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3: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4: 放心吧，
3: 行动吧，
4: 干活。

0: 边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

0: 你知道欺骗皇军的下场吗？
1: 粮食，粮食。啊，
0: 人民保师，
2: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3: 太君，太君，
2: 不要了，不要了，
3: 不要了，我啥不要，
2: 不要了，不要了，
3: 太君，
0: 不要。人民保国，你们走着走。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哎，麻袋呢？
0: 那我去拿。那，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你们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1: 来，一人一个，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老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

0: 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

0: 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5: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6: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7: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8: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9: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これはどちらの穀物ですか？
1: 大石楼、御殿、蘇生。
0: 通行。
1: どうも。
2: 说的什么呀？
3: 别吵吵。
2: 感觉如何？
3: 小日本的话真难听。

0: 按计划行事。
1: 艾格。

0: 中東国蔵に繋げろ。
1: 中東国蔵の
2: 佐々木ですが。

0: 你好，国斌。粮食已经撤上了。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1: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2: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失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
4: 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5: 到。
3: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5: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3: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5: 明白。
3: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5: 是。
3: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6: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7: 是是。
5: 行动。
7: 哎，哎，哥，快点，
5: 快点，
7: 走，
5: 快点，走。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大佐。
8: 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区域，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快，快，准备，快，快呀！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
2: 报告大佐，我军前方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3: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2: 嗨，
0: 老百姓，
4: 团长，怎么办？
0: 别开枪！怎么办？还打不打？
4: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

0: 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遭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

0: 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它读取

0: 养，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

0: 的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雄奇山水，运重庆，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0: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跨越山河，双向奔赴，重庆紧扣援助加合作定位，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开局起步。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从一张宣传画中回望红军转战綦江的峥嵘岁月。全民巡查找隐患，闭环处置守平安。重庆各地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护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党中央新增重庆对口支援新疆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这也是重庆首次城建制组团式派遣干部人才援疆。重庆紧扣援助加合作定位，扎实推

0: 最近，对口援疆工作开局起步，随着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脚下，一个个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渝疆两地正携手共进，书写跨越山河的发展新答卷。
1: 我现在是在天山山脉下的巴里坤，你以后在重庆的饭桌上吃到的牛羊肉，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里。在哈密巴里坤，这家经营牛羊肉养殖和加工生产的企业，常年面临冬春季严寒、羔羊成活率低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专家在今年7月进疆，为企业带来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利用 AI
2: 智能保温系统，优化母羊和羔羊的养殖环境。短短2个月时间，企业养殖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为本地优质牛羊肉开拓重庆市场打通了通道。
3: 到了一个点，就要扎根一个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派了2个人，一个管技术的，一个管理的，把我们那个共同拟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能够把它真正落得到地。
4: 咱们具备了最好的原料条件，最好的加工车间，
3: 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呢，让巴里坤最好吃的牛羊肉呢，能进入重庆。
4: 对于集合 A
1: 中的任意一个元素。上午8点过，重庆八中的教师苑凡宝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和普通课堂不同的是，录制设备会把这堂课程完整记录下来，跨越2000多公里，成为新疆哈密3所学校的原生态课。
4: 同一道题，同一堂课，同一个40分钟，这样的双师课堂每天都在进行。
2: 学生是跟着我上同一节课，远端老师呢会做课堂的一个管理以及课后的跟进。
4: 双师课堂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优质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得到一个共享，实现渝疆两地的这种教育资源的一种共进。
1: 一堂课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教研体系。
5: 从每周一次的线上教研，每月定期的主题分享，到哈密教师来渝的沉浸式跟岗学习，双师课堂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课，而是两地教师互为师友、共研共长的平台。
6: 2年来，我们依托线上双师课堂，为哈密输送12000余卷原生态课，开放线上教研1500余次。 名师讲座40余场，让70000名哈密一线骨干教师与重庆八中资深教师结对，形成师徒帮带关系，互学共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哈密深度共建共享，将阶段性送教转化为可持续、可迭代的长期教育帮扶机制。跨越千里的协作，同样在能源领域落地生根。
1: 重庆渝北换流站作为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的核心受端站点，承接新疆巴里坤跨越2200公里的清洁电力，仅需7毫秒即可完成输送。目前该工程累计向重庆送电超352亿千瓦时。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渝北换流站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约占重庆电网最大负荷的1/5。这意味着，在最热的夏天，重庆每5度电力
7: 就有1度来自这条千里之外的通道。对新疆而言，实现了戈壁荒漠风电、光伏新能源的规模化消纳，让闲置利电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对重庆而言，大容量的清洁利电持续落地，既解决了用电切口，又减轻了本地环保与能耗压力，真正实现了西电东送、南北互济、渝疆双赢。
1: 从智慧牧场、教育平台到能源通道，重庆对口援疆项目正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截至目前，重庆343名援疆干部人才全员到岗，18个区实现结对帮扶。对口援疆155规划谋划项目120余个，资金11.85亿元。援疆力量正在天山脚下全面铺开。
8: 扎实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进一步放大江川入渝、江甸入渝、江煤入渝等品牌效应，聚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和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庆作为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留下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战斗足迹。从綦江十濠的红军桥

到酉阳南妖界的会师地，从城口的苏维埃政权旧址到钱江的红色热土，巴渝大地处处铭刻着红色的记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源不仅是重庆独特的文化标识，更是激励当代重庆人奋勇争先的精神富矿。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深入重庆长征沿线重要地标、纪念场馆及老区乡村，追寻红色足迹，记录时代变迁。首期节目从一张宣传画中回望红军转战綦江的峥嵘岁月。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为四渡治水创造了有力战机。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今天上午11点，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涪陵区、璧山区等25个地区已连续多日出现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计9月11号到14号，这些区县仍将持续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请注意防范。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推进。重庆各地畅通群众报险渠道，建强闭环处置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持续夯实基层安全防线。
3: 几天前，开州区大德镇三树村一处屋后危檐出现松动裂缝，村民发现后通过一键报险平台上报，镇村工作人员迅速踏勘评估，很快启动排危工程。
4: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大型机械无法进场，我们只能采取人工破碎清除，用破碎的石头进行一些封填、稳固加固。
5: 我们全镇呢展开了全域全覆盖的拉网式排查，共计排查出8处重点危险隐患点，共涉及35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已根据一点一策的工作方案，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切实保证群众生命安全。
3: 这段时间，綦江区对小流域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拉网式排查，在技术单位的协同配合下，对排查发现的14处拟新增山洪危险区进行复核，对134处存量点位动态更新台账，提升基层防洪实战。

0: 理。
1: 将把新增山洪灾害危险区落土纳管，逐一明确责任人，细化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切实筑牢山洪灾害防御防线。
0: 为持续强化电气火灾风险管控，近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联合沙坪坝区消防救援支队，针对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等开展电气消防安全联合排查整治，重点检查配电设施运行健康状况

0: 防控能力。
1: 目前我们已联合对当地58栋高层建筑开展了电气火灾隐患排查，发现的相关问题也已督促物业全部完成整改，后续双方将深化开展隐患排查，保障用户侧安全用电，持续深化百日攻坚除险固安成效。
2: 璧山区推行群众随手拍隐患快处置模式，不久前巴塘镇村民上报了一处闲置危房隐患，信息录入141基层自治平台，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现场核查处置，快速完成拆除，消除安全风险。当地还依托院坝会、移动喇叭、微信群广泛开展安全宣讲，群众隐患上报积极性显著提升。
3: 百日攻坚以来，累计排查各风险点位170余处，入户开展安全提醒宣传10000余人次，扎实筑牢辖区安全稳定屏障。
4: 三峡水库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度175米生态蓄水，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达到正常蓄水位。我市海事航道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与通航管控，全力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2: 随着库区水位持续上涨，浅滩暗礁淹没、航道水域偏移、船舶走锚搁浅等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云阳海事部门通过陆海联动立体巡查，强化渡口码头、危化船舶、桥梁水域监管，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巫山海事部门开启现场电子无人机三位一体巡航模式，紧盯巫峡、大宁河等重点水域，动态提醒过往船舶保持安全航行距离。
5: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应急制度，强化多部门协同处置，一旦出现水上险情，将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筑牢蓄水期间的水上安全关口。
2: 在长江万州段，航道部门对重点水域实行全天候可视化监测，及时维护和优化调整航标，处置航标移位、设备故障等隐患。
6: 我们依托水陆空网四位一体智能巡航模式，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可视化监测，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蓄水区航道安全畅通。

0: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日至27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始发售。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1: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受冷空气发力影响，我市开启降温模式，高温终于下线。傍晚起，中西部大部地区有小雨登场，局地中雨，凉意袭人。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为阵雨转阴天的天气，其他地方阴天到多云。阵雨具有随机性和分散性，外出宜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夜间雨水销声匿迹，各地将以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早晚间气温普遍低至20度左右，东部部分地区更低，早出晚归最好备件薄外套，以免着凉。市区多云，21到28摄氏度。两江间区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万州多云，22到28度。潜江多云，16到24度。南岸多云，19到25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江津多云，20到25度。合川阴转多云，19到23度。南川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綦江多云，19到27度。荣昌多云，20到23度。梁平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垫江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中县多云，22到29度。云阳多云，23到29度。石柱多云，20到27度。秀山多云，16到23度。酉阳多云，15到23度。衡水多云，21到2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儿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的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2: 你也熟，
1: 你也知道。
0: 想起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嗯，
1: 对对对，就是羊奶。
0: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山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0: 有冰糖啊，
1: 他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嗯，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1: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哈。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他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的，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0: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嗯，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嗯，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1: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1: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1: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1: 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1: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0: 那么早？
1: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
0: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1: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韧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呀、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1: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 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0: 那必须的、啊、
1: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啊、
0: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啊？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1: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

0: 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卖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1: 我一直搞不明白啊，
0: 搞不明白，
1: 您说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啊，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1: 哦，对，
0: 是不是？哦，
1: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2: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1: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1: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1: 有是吧？
0: 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1: 啊，
0: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
1: 哦，
0: 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那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
1: 哎，
0: 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1: 哇，
0: 这个牛吧？那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2: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0: 啊，
2: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

0: 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哎，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一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啊？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这玩意儿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嗯，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啊，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

0: 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1: 嗯，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0: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1: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0: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啊，也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啊，毕竟啊，他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

0: 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嗯，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啊，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地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哈，有了它以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进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 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

0: 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
1: 啊，
0: 我就过敏了
1: 啊，
0: 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啊、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1: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0: 对，
1: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2: 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怎么办？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0: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2: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呀西，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
3: 参谋长，
2: 八路军，
4: 跟我来，
2: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通通死掉。

0: 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만이가스럽이게빠르다마약스럽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7: 哟，
8: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我是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2: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3: 嘿，交换！
4: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儿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5: 参谋长，
6: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4: 杜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4: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하세요.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吗？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将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奉原，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顾州，
1: 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3: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4: 离我部已不足30华里。
3: 来得还真快啊！
4: 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4: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4: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

0: 断义了。
1: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武院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1: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

0: 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这边请，在这儿等我。
2: 丁特派员到了，
3: 要先一路风尘，辛苦了。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要谢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1: 查，是。要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笑>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3: 要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毛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2: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3: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4: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3: 要先你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
1: 多陪你了。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洪元兄，告辞。
5: 孙舰长，代我送客。啊，特派员，这边请。
1: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
5: 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1: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5: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1: 是吗？怪不得。

0: 我们先去吃个饭，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1: 两层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2: 是。
3: 哎，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
4: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3: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4: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2: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6: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7: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0: 这个朱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奖之后啊，在街坊。
1: 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奖宣传大使。 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奖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
2: 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
0: 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奖，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尊贵经典。 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经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2: 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这样降下去啊，一百的名额很快就会被顺利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2: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奖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奖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哇，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 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2: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2: 咱们平时戴上啊。
4: 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鸟是大品牌，包括。

0: 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仕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5: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5: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诚如特派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1: 有什么不舒服的？
2: 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太白员所言甚是。
3: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4: 太白员请讲。
0: 还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1: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代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司令，您这是？
2: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2: 力有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下锅下吧？
2: 属下明白。
0: 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2: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

0: 我们要在这个空隙里面找到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1: 是。

你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啊啊啊！
1: 长官，
2: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1: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1: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让江家辈，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
3: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4: 是。
5: 孙军长，
3: 大本营，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0: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3: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0: 小队？

0: 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 到底想干什么呢？
1: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军司令部，快！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S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拔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国，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特别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2: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委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好，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
1: 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了。
2: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0: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

0: 现在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4: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3: 我们也有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3: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1: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2: 劝降，
3: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5: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0: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4: 放屁！
0: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0: 子林，得罪了，
1: 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英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7: 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8: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

0: 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

0: 两天，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

0: 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北苑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3: 明白。
4: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0: 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0: 下去吧。是。坐。是。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0: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
5: 自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的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6: 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
6: 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好，很好。
5: 算我没有看错人。
2: 苗，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还有，
5: 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
0: 切记，军座，请放心，
5: 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7: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

0: 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1: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2: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3: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0: 有道理。
3: 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4: 是。
3: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4: 是。
5: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6: 哎，你说孤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7: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6: 我？孤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7: 然后呢？
6: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7: 有道理啊。
6: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7: 有。你记得咱们进孤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6: 记得。怎么了？
7: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孤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6: 军部别院？
8: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9: 是。
8: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2: 那是，兄弟陆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2: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3: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2: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3: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2: 那怎么办？
3: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4: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5: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4: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5: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4: 太平员放心，一旦有苗头，会尽全力弹压。
5: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6: 彻底打破他们的华梁美梦。
4: 明天，
5: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4: 明白。
5: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0: 是，我马上去办。
1: 有劳了。
2: 太白猿严重了。
1: 孙军长，
2: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3: 刘洪元李公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洪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
1: 决定
3: 秘密处决刘洪元。
0: 什么？秘密处决？
1: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2: 太白猿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
1: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3: 要是刘洪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3: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洪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猿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是天地可见。
3: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顾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总，现在大伙儿都给司令领物品。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0: 王家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0: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0: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4: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5: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4: 是，去城外。
6: 是。

0: 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
2: 特别员，
1: 没车，
2: 去军博别。
3: 不等孙军长。
2: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0: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1: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
2: 混账！
1: 孙军
2: 让
1: 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概
2: 是。

军长，又是虚惊一场，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司令，抱歉。

0: 我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特派员，刚才有人来过吗？
1: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1: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0: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一会儿就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2: ，
0: 司令，我们走。
3: 给我包围这儿，
2: 跟我来，快！
3: 别动！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叛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四姨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3: 我怎么办？
5: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5: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0: 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1: 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 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2: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3: 孙膑，回营帐。
4: 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4: 元丰，从现在起，我和孙警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6: 谢刘司令。

0: 孙军长，
1: 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田放，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哈哈哈哈！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0: 田放哥，
1: 秦青。
2: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装备军101集团军司令
1: 刘宏远率部起义，
0: 请解放军进城。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

0: 毯。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

0: 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1: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0: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雄起山水，重庆。

0: 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快。

0: 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3: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2: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4: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3: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4: 哦，你来了。
3: 啊，
4: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3: 曼哈顿工程？

0: 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0: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0: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0: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2: 马先生，
3: 嗯，
2: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3: 我觉得合适多了。
4: 马云飞，
3: 啊，
4: 这婚纱不合适。
3: 嗯，不会吧？
4: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3: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4: 肥好多呢。
3: 哎，
2: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
4: 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3: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4: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3: 哎，这
5: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2: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4: 量好了啊。
3: 闭嘴啊！
5: 我实话实说，哎，
4: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3: 哎，
2: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3: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4: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2: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3: 贵一些是多少啊？
4: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3: 哎，不是，我觉得
2: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3: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4: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3: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2: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3: 好啊。

0: 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
1: 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0: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
0: 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
0: 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啊，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
1: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1: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0: 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高寒，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1: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2: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我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1: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3: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你离我远点。马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2: 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
2: 看，
3: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1: 老于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P38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0: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1: 少不了你的。能。
0: 哟呵，升级了啊！
1: 能拍25张，防水。
0: 嗯，谢了。
1: 哎，博士，来。
0: 下一个，
1: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2: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3: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1: 哎，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藏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不害我吗？
1: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2: 哎，是这个吗？嗯，
1: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2: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1: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2: 这还差不多。
1: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0: 看看
1: 是。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4: 给我的。
1: 啊？
4: 哼，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1: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嗯，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3: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1: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4: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1: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2: 什么游计划？
1: 就是
3: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1: 嗯，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0: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1: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0: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活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1: 哎呀，
0: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暂时给我看看。
1: 哎呀，马玉飞，
0: 对不住了啊，走。
1: 哎呀，马玉飞，
2: 老于， 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官丢的东西让美官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1: 哎呀，
2: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1: 哎，何杰，
3: 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4: 老于，
1: 博士，
4: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1: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1: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1: 好的。哎，对了，这是姬川猛夫的照片。

0: 这顶帽你看看，啊，你看看，嗯，这个，珍贵，嗯，见李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
1: 明白了，啊，行，就这顶吧，老板，好，来，给你钱，
0: 好好好，
1: 谢谢老板啊，
0: 不客气，啊，慢走，
1: 哎，行了，别送了，
0: 慢走，啊，
1: 啊，
0: 什么消息？击穿都收了，好，马上和击穿军区的联系。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击穿干掉。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吗？
2: 总部的意思是，虽然击穿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3: 他们军部那些人。
4: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值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梦想。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益墨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饮，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1: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去办吧。
1: 是。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何坚
1: 啊，
0: 你先说。
1: 我不去。
2: 大姐，我觉得吧。
3: 哎，你觉得？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
0: 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3: 嗯，
0: 明早出发。
3: 啊，
4: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3: 哎，不是，哎，
2: 哎，嗯，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华碧，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接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Ugh.

0: 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1: 我已派出宋理社的人，全力补救。
0: 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1: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
2: 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
3: 是啊，高寒。
2: 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3: 嗯，
2: 说好了，走了。
3: 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2: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1: 欧阳，你真行，你
2: 何坚，
3: 啊，
2: 你怎么了？
3: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2: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1: 哎，放心吧。
2: 好了，我们走了。
3: 大姐，啊，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儿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儿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我，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啊！哎，
0: 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哎，
1: 来不及了，回来再结。
0: 妹妹，不让我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啊，马云飞，你媳妇跑了。
2: 好，高寒跑了。
0: 何燕，
2: 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何谦，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眉宇间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

0: 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1: 雷后，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0: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

0: 哎，高寒！
1: 哟，高寒，你怎么了？
2: 没事儿。
3: 你忘了高寒晕机？
1: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2: 大姐，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1: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4: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5: 去昆明啊。
4: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5: 你去不去？
4: 我丢不起那人。你等等我呀！

0: 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0: 好，来，走。哎，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0: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骨头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4: 啊。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好。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

0: 这台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1: 老于想的挺周到啊。
0: 客气，过来。 这是西式餐桌，那边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嗯。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1: 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0: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

0: 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1: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0: 欧雅，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
2: 哦，没有什么了，谢谢。
0: 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 不是啊，这给你的。
1: 也不知道马玉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1: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1: 哎呀，博士。

0: 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哎、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儿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啊、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0: 哎，
2: 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3: 怎么了？
4: 各位乘客！
5: 各位乘客！
1: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6: 快下车！
1: 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各位乘客，这节车厢，
7: 说嘛，
8: 为什么要我们走？
6: 我们是有车票。
1: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6: 哎，
1: 凭什么我们走啊？
6: 哎，
1: 现在。
6: 你的车票没有了，
1: 快走！
6: 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点！别慌，我抢走！快走！
1: 报告长官，车厢已经腾空，您可以休息了。我的包！
2: 哎啊！
0: 干什么？出去！出去！
2: 我拿我书包，我拿我书包！
1: 出去！这个中国姑娘真漂亮，书包？
2: 对。我的书包
1: 是不是这个书包
2: 啊？对，
1: 你这么漂亮，我帮你拿好不好？
2: 啊。
1: 哦，是不是这个？
2: 谢谢啊。嗯。哎。哎。哦。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敢欺负我？就是不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了。
1: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0: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哦。
0: 用我帮你吗？
1: 嗯，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嗯，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从路。
0: 嗯，重庆女子中学。嗯，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

0: 没事儿，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梦想电视机前的各位爸妈、叔叔、阿姨，先别换台。
1: 眼看中秋就要到了，可我知道咱中老年人最缺的不是那一口甜腻的月饼，而是平时在家能随手煮口热茶，熬完养生粥的那份舒坦。正因如此，咱们栏目组特意联合养生壶厂家，赶在双节之前给支持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2: 想要的抓紧时间扫码领取一台。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女生、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这个养生壶功能真的太全了，一个月不重样。你看今天我这炖出来的银耳糕，黏黏糊糊，一拉丝老长，好吃。你们也赶紧扫码领一台试试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

0: 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送到家，运费自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真的太好用了，尤其这个智能预约功能，睡前放好银耳红枣，早上起来就能直接喝，特别省心。儿子儿媳加班炖点百合莲子羹，小孙子孙女爱喝小米南瓜粥，用它熬出来软软糯糯，一台养生壶全家老小都用得上。
2: 每天一碗热乎汤就是最实在的养生。这款养生壶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不同于普通的养生壶，养生壶顶多烧个水煮个茶，咱这个壶28大功能菜单，烧水煮茶炖汤熬粥药膳温奶水果茶银耳汤绿豆汤红豆羹小米粥养生汤虫草炖花茶姜茶燕窝老火汤定时预约保温等，您爱喝啥它就能做啥。早上起来烧水泡杯清茶，上午煮个水果羹润润嗓子，下午熬锅银耳汤，晚上睡前温杯牛奶。想吃甜的有冰糖雪梨，想吃咸的有菌菇汤，排骨汤底有药膳炖煮红枣枸杞，往里一扔就行。整整28个菜单，等于给您请了28个不同手艺的师傅，天天换着花样给您做养生汤。整个壶身还采用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骤冷骤热，不炸裂，煮出来的汤无异味，不串味，让你每一口都喝得健康放心。而且透明玻璃壶身煮的啥东西一目了然，银耳出焦了没有，红枣煮烂了没有，汤色清不清亮，眼睛一扫就看见。24小时智能预约，12小时长效保温，2升大容量，操作特别简单。智能触控面板，大字儿，大按钮，功能键按一按，想用哪个功能就选哪个，比用遥控器还省事儿，不用看火，炖好了它就自己转保温。咱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这个壶您不用一趟趟跑厨房看，按键一按，您就看您的电视，出门下棋的下棋，跟老姐妹聊您的天，啥也不耽误。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对准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

0: 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1: 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赶紧扫码领一台养生壶，这好事儿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厂家开展福利活动，实实在在给大家发放健康福利，只要您扫码就能领一台养生壶。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清楚，名额就100个，先扫先得，多一个都没有。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把名额占上，几秒钟的事儿，一点都不麻烦，抓紧行动吧。
2: 电视机前的各位爸妈、叔叔、阿姨，先别换台。眼看中秋就要到了，可我知道咱中老年人最缺的不是那一口甜腻的月饼，而是平时在家能随手煮口热茶，熬完养生粥的那份舒坦。正因如此，咱们栏目组特意联合养生壶厂家，赶在双节之前给支持咱们节目的老朋友，
3: 想要的抓紧时间扫码领取一台。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女生、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这个养生壶功能真的太全了，一个月不重样。你看今天我这炖出来的银耳糕，黏黏糊糊，一拉丝老长，好吃。你们也赶紧扫码领一台试试吧。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

0: 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送到家，运费自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真的太好用了。尤其这个智能预约功能，睡前放好银耳红枣，早上起来就能直接喝，特别省心。儿子儿媳加班炖点百合莲子羹，小孙子孙女爱喝小米南瓜粥，用它熬出来软软糯糯，一台养生壶全家老小都用得上。
2: 每天一碗热乎汤就是最实在的养生。这款养生壶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不同于普通的养生壶，别的养生壶顶多烧个水煮个茶，咱这个壶28大功能菜单，烧水煮茶炖汤熬粥药膳温奶水果茶银耳汤绿豆汤红豆羹小米粥养生汤虫草炖花茶姜茶燕窝老火汤定时预约保温等，您爱喝啥它就能做啥。早上起来烧水泡杯清茶，上午煮个水果羹润润嗓子，下午熬锅银耳汤，晚上睡前温杯牛奶。想吃甜的有冰糖雪梨，想吃咸的有菌菇汤，排骨汤底有药膳炖煮红枣枸杞，往里一扔就行。整整28个菜单，等于给您请了28个不同手艺的师傅，天天换着花样给您做养生汤。整个壶身还采用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骤冷骤热，不炸裂，煮出来的汤无异味，不串味，让你每一口都喝得健康放心。而且透明玻璃壶身煮的啥东西一目了然，银耳出焦了没有，红枣煮烂了没有，汤色清不清亮，眼睛一扫就看见。24小时智能预约，12小时长效保温，2升大容量，操作特别简单。智能触控面板，大字儿，大按钮，功能键按一按，想用哪个功能就选哪个，比用遥控器还省事儿，不用看火，炖好了它就自己转保温。咱岁数大了，记性不好，这个壶您不用一趟趟跑厨房看，按键一按，您就看您的电视，出门下棋的下棋，跟老姐妹聊您的天，啥也不耽误。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对准屏幕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

0: 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1: 屏幕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赶紧扫码领一台养生壶，这好事儿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厂家开展福利活动，实实在在给大家发放健康福利，只要您扫码就能领一台养生壶。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清楚，名额就100个，先扫先得，多一个都没有。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把名额占上，几秒钟的事儿一点都不麻烦，抓紧行动吧。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4: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
4: 宿命，明暗交锋。
7: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8: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4: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9: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就是我们的人了啊！嗯，胡说什么呢？你边歇着。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1: 我怎么嘴欠了？
0: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着去。
1: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0: 哎，走。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吗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嗯，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4: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3: 去吧。
2: 嗯。
5: 欧阳在吗？
2: 在里面。
5: 好。欧阳，博士，
3: 老于来了。
5: 安南药店出事了。
6: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老板和伙计被杀。
3: 走，去看看。
4: 嗯。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只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姬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嗯，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吗啡？
0: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1: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什么药？
0: 帕尼西林。

0: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的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
1: 姬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这个姬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2: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
0: 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3: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0: 好，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2: 老于，
0: 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姬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嗯，
2: 老于。
1: 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0: 啊，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
2: 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的死去。
1: 这样，老余，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好，我这就去准备。
4: 大姐。
5: 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啊？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6: 哎呀，找你半天，哎呀，来来来来，
5: 哎，王部长，嘿。
6: 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没有。那你去什么地方？共和街。哼，共和街。哎，过来。
4: 哎，没事儿。
6: 坐这个。不用了，不用了。啊。
4: 哎，
6: 上车吧。
4: 啊，谢谢啊。
6: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嗯，你是记者啊？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哎，共和街不用找了。
4: 好嘞，先生，谢谢啊。
6: 再见。
7: 嗯。哎，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过？
6: 你。Ha ha ha.

0: 哎，
1: 掉头。
0: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1: 去竹八市。
0: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首长，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吉川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哦，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嗯，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要有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哎呦，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啊，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啊，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升、
1: 嗯。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啊，你说什么？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啊！
3: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4: 是不是？
3: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3: 高寒。

0: 鱼群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啊，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嗯。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满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0: 您喝水。谢谢。你慢用。谢谢。来。
1: 哦。
0: 您的药。
1: 谢谢啊。
0: 管用的话。

0: 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1: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1: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2: 嗯，
1: 我也去。你在店里守着。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嗯，
3: 怎么回事？
1: 街那边出事了。
3: 啊，欧阳他们在哪？
1: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3: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4: 是，
3: 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我们这次去的是集川军，集川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松里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啊，

0: 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走。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

0: 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6: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 不仅满足您

0: 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

0: 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

0: 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今年党中央新增重庆对口支援新疆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这也是重庆首次城建制组团式派遣干部人才援疆。重庆紧扣援助加合作定位，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工作开局起步。随着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脚下，一个个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渝疆两地正携手共进，书写跨越山河的发展新答卷。
1: 我现在是在天山山脉下的八里坤，你以后在重庆的饭桌上吃到的牛羊肉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里。
2: 在哈密八里坤，这家经营牛羊肉养殖和加工生产的企业常年面临冬春季严寒、羔羊成活率低的难题。针对这一问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专家在今年七月进疆，为企业带来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利用 AI 智能保温系统优化母羊和羔羊的养殖环境。短短两个月时间，企业养殖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为本地优质牛羊肉开拓重庆市场打通了通道。
3: 到了一个点就要扎根一个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派了两个人，一个管技术的，一个管理的，把我们那个共同拟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啊，能够把它真正落得到地。
4: 咱们具备的最好的原料条件啊，最好的加工车间，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呢，让八里坤呢最好吃的牛羊肉呢能进入重庆。
5: 对于集合 A 中的任意一个元素，
2: 上午八点过，重庆八中的教师苑凡宝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和普通课堂不同的是，录制设备会把这堂课程完整记录下来，跨越2000多公里，成为新疆哈密三所学校

0: 到的原生态课，同一道题，同一堂课，同一个40分钟，这样的双师课堂每天都在进行。
1: 学生是跟着我上同一节课，远端老师呢会做课堂的一个管理以及课后的跟进。双师课堂它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优质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得到一个共享，实现渝江两地的这种教育资源的一种共进。
0: 一堂课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教研体系，从每周一次的线上教研，每月定期的主题分享，到哈密教师来渝的沉浸式跟岗学习，双师课堂早已不是简单的送课，而是两地教师互为师友、共研共长的平台。
2: 两年来，我们依托线上双师课堂，为哈密输送12000余节原生态课，开放线上教研1500余次，名师讲座40余场，让77名哈密一线骨干教师与重庆八中资深教师结对，形成师徒帮带关系，互学共进。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与哈密深度共建共享，将阶段性送教转化为可持续、可迭代的长期教育帮扶机制。
0: 跨越千里的协作同样在能源领域落地生根。重庆渝北换流站作为江电入渝特高压工程的核心受端站点，承接新疆八里坤跨越2260公里的清洁电力，仅需7毫秒即可完成输送。目前该工程累计向重庆送电超352亿千瓦时，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渝北换流站最大输送功率达600万千瓦，约占重庆电网最大负荷的1/5。这意味着在最热的夏天，重庆每5度电里就有1度来自这条千里之外的通道。
3: 对新疆而言，实现了戈壁荒漠风电、光伏新能源的规模化消纳，让闲置利电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对重庆而言，大容量的清洁利电持续落地，既解决了用电缺口，又减轻了本地环保与能耗压力，真正实现了西电东送、南北互济、渝江双赢。
0: 从智慧牧场、教育平台到能源通道，重庆对口援疆项目正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截至目前，重庆343名援疆干部人才全员到岗，18个区实现结对帮扶，对口援疆15/5规划谋划项目120余个，资金11.85亿元，援疆力量正在天山脚下全面铺开，
4: 扎实推动对口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进一步放大江帅入渝、江电入渝、江煤入渝等品牌效应，聚力打造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和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5: 走进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台湾高瀛集团总经理雷弘毅。
0: 第18届重庆台湾周开幕，他再度率团访渝。
6: 他们代表各个不同的行业来嘛？
0: 他如何看待一座城市的投资吸引力？
6: 来重庆发展，还是要看人。
0: 如何理解两岸经贸往来的大事？
7: 两岸经贸交流是密不可分的。
0: 又如何看待两岸青年的交流与未来？
6: 我一直想要多带台湾的年轻人过来看一下。
0: 重庆专访对话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理事长、台湾高瀛集团总经理雷弘毅。

0: 雷理事长，你好，你好，我是重庆专访的记者魏俊雅。
1: 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今年您是第二次来重庆了。
1: 是，没错，对，我去年也来了两次。是啊，我这两年算一下，我来重庆四趟哎。
0: 你有没有算过现在一年，比如说到大陆来，这个次数有多少？
1: 我这两年每个月都来一趟，带着我们建言会的会员到处去参加活动，去参访。
2: 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90年，是台湾地区拥有直接企业经营者最多、实力最强的工商团体之一。其会员覆盖台湾民生产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子科技等关键领域。2024年，雷弘毅接任第19届理事长。
0: 这次你也是带着台湾这个工商建研会的代表团过来，所以大家最关注的是什么？这次过来，
1: 我们这次来了18位。

0: 建会的成员，那当中有超过一半没有来过，也是第一次来，所以对他们来讲什么东西都很新鲜，大家都是拿着相机在那边一直拍。我们今天早上去了那个大足石刻去看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是叹为观止。后天就要开始做一些参访啊跟旅游的行程，所以我相信大会安排的行程跟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很好的经验。
1: 他们主要是哪些领域的企业家？大家过来最想寻找的跟重庆的合作的机会是什么？
0: 他们代表各个不同的行业来嘛，有做农业的，有做这个摄影的，然后有做这个金融业的，然后还有就是做那种大众物资，他们这次想要来这边考察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来这边，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台湾的。
1: 您觉得对于台商来说，重庆最大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
0: 重庆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一带一路的起点，辐射的东南亚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很好的这个天然环境、天然资源，再加上你们的产业发展，台商来这边投资的金额也很高。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来重庆发展还是要看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契合。那重庆这个地方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友善的城市，他们可以来这边，然后可以享受到他们喜欢的日子。你这个氛围做下去的话，你吸引到的那个辐射的能力是不一样。
1: 今年来你自己最想促进或者达成的合作是什么？
0: 我现在比较做的是偏向于食品贸易类的东西，那最主要是专注在水产品之类的，所以也是在看冷链物流。
1: 你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到大陆来是什么时候？
0: 九几年的时候
2: 就来过。
0: 对对对对对，去上海旅游，然后那个时候跟着去了那个，就是去我奶奶老家。因为我奶奶是苏州人，回去了苏州看了一下，有找到她弟弟。
3: 雷弘毅出身台湾渔业世家，他的父亲雷祖刚是台湾高瀛集团的创始人。作为第一代放眼大陆市场的台商，雷祖刚多次赴大陆沿海渔业口岸考察，积极推动两岸渔业贸易对接。结果腹背接力棒的雷弘毅执掌高瀛集团后，继续奔走于两岸之间。
0: 22年之前，都是我父亲跑来比较多，我负责台湾的市场，比较多。那22年之后，因为我父亲生病了嘛，等于我是临时接班的，那变成是我开始很积极的要跑这边了。我22年、23年来的时候，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1: 为什么是很大的震撼？
0: 我来这边跟他们二代谈新的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创业的环境吧，现在这边可以接受的东西是非常多元的。
1: 在您看来，这些年来台湾工商界对于大陆市场的这种判断发生了哪些明显的改变呢？
0: 以往台商的比较大的这些企业，他们做的东西都是外销为主，我觉得现在可以转内销了。现在我看到很多他们都是以慢慢的以内需市场开始在转型他们的公司。台商必须要多花一点心思做内需市场，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你年轻人来，台商二代来讲好了，世界各地没有其他更好的市场，所以再怎么样你不能忽视掉大陆这块市场。两岸经贸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它不可能会断的，因为这是一个大趋势，我们不可能不过来，只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会散布一些负面的消息，但是你想想看，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相信的。我其实从去年来到现在，我一直在乎的议题是年轻人，那我一直想要多带台湾的年轻人过来看一下，尤其是没有来过的。
1: 工商建研会有一个青年团，
0: 是，
1: 而且您也是这个青年团的创始团长。
0: 对，
1: 所以其实您一直很关注这个青年的发展。
0: 我过去是从青年团开始的，那我们青年团到现在已经15年了。那这15年之中，我自己的小孩也长大了，那我儿子现在已经22岁了，再过2年大学毕业，他要开始选择他自己人生的时候了。但是我发现过去这10年、15年在台湾能够带给我们小朋友，就是像我的小孩现在是这样子大的年轻人， 能够带给他们看的东西真的不多，他们很迷惘，不知道他毕业以后他在台湾留着他可以做什么。
1: 比如说您自己的小孩，您希望他到大陆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寻找到怎样的人生的方向？
0: 对他来讲，大陆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跟吸引力。像我自己就非常喜欢青岛，那我也希望他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好几十年前大家会一窝蜂的往欧美去看，但是我觉得不用啊，现在你就跑到对岸来看就好了，不用跑那么远的。你在这边可以学到的东西已经不输欧美了。
1: 你觉得可以学到一些什么？
0: 学习你们的进步，与生俱来的一个竞争能力，现在这是台湾年轻人缺乏的吗？
1: 啊，您认为当下两岸年轻人之间更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连接？
0: 我们今年4月份开始，我们跟国台办成立了一个 AI 的课程，那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的课程，那我带了20个台湾人过来，所以我们40个人在一起上了一堂5天的课程，学习的是最新的一些 AI 的一些应用的一些东西。这5天的交流当中，你会产生出一些情感，会产生出一些友谊，那这个其实才是我在乎的。你上课学到的东西是学到的东西，但是你在课程中间之间的联谊交流，你下了课以后这40个人怎么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刚起步的一个东西。
1: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面对面的情感的交流啊。
0: 对，
2: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始发售。另外，今天上午的11点，重庆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涪陵区、璧山区等25个地区已连续多日出现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预计9月11号到14号，这些区县仍将持续高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第一眼新闻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新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效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2026年重庆金融教育宣传周近日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商圈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发布重庆金融机构惠民办实事23个示范案例，覆盖惠民利企、助农兴农等6大领域，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同步开展。重庆农业职业学院10号正式揭牌，这所学院位于永川，作为我市首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它首批开设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畜牧兽医等5个专业，目前已完成招生1000人。好，资讯继续。三峡水库10号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175米生态蓄水，预计10月底到11月初达到正常蓄水位。我市海事航道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与通航管控，全力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1: 随着库区水位持续上涨，浅滩暗礁淹没、航道水域偏移、船舶走锚搁浅等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云阳海事部门通过陆海联动立体巡查，强化渡口码头、危化船舶、桥梁水域监管，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巫山海事部门开启现场电子无人机三位一体巡航模式，紧盯巫峡、大宁河等重点水域，

0: 动态提醒过往船舶保持安全航行距离。
1: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应急制度，强化多部门协同处置，一旦出现水上险情，将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筑牢蓄水期间的水上安全关口。
0: 在长江万州段，航道部门对重点水域实行全天候可视化监测，及时维护和优化调整航标，处置航标移位、设备故障等隐患。
2: 我们依托水陆空网四位一体智能巡航模式，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可视化监测，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蓄水区航道安全畅通。
3: 9月11号上午，第11届创客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沙坪坝区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支参赛团队同台竞技，一大批智能仿生机器人领域优质科创项目脱颖而出，落地签约，同步推进。
4: 本次大赛汇聚100余支企业和创业团队参赛，经过3天激烈比拼，大赛评选出1等奖14个、2等奖21个、3等奖27个，获奖项目覆盖医疗、交通、工业等多个应用场景。现场，沙坪坝区与拟落地企业中兴通讯与赛道优胜团队分别签订意向合作协议，推动赛场上的创新方案加速转化为市场产品。
5: 我们不仅获得了专业技术和评委的技术指导，并且在商业模式和市场应用上有了新的启发，打通外骨骼在消费级市场的产品布局。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拓展到工业场景、康复场景以及军用领域。
6: 通过这种比赛，在真实场景，包括和同行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切磋中，我们学生才能成长，老师们才能把我们的目光瞄准在最新的一个前沿上，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这个技术一起往前双向推进。
4: 作为国家级双创品牌赛事，创客中国大赛11年来累计汇聚24万个参赛项目，培育了大量专精特新优质项目。沙坪坝区依托汽车产业基础，发力机器人产业培育，持续搭建创新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全周期孵化服务，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创新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在教师节这天，垫江县五洞小学上了一堂特别的直播课，快手教育创作者武亮走进学校激情开讲，鼓励老师和学生们善用 AI 赋能教育。
4: 在教师专场中，武亮以 AI 如何落地日常教学为主题，结合乡村课堂实际，探讨 AI 在备课、分层习题设计、学情整理等方面的作用。学生专场上，武亮则鼓励同学们借助 AI 工具激发想象力。
7: 我来这边，我想借助这次的机会，想告诉同学，你虽然不知道外边有什么，但是你可以借助 AI 工具去发散你的想象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把你的想象力发挥到最大，你的兴趣可以去培养，可以大胆去试。
4: 活动当天，快手还向五洞小学捐赠了包含优质教育内容与公益教学物资在内的学习资料包，推动教育资源持续输送到乡村学校、教师与家庭。
8: 乡村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碰到的困难，主要是专业师资不足，适合农村的教育资源不够，应用 AI 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4: 据了解，快手正推进启智星计划，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创新案例，未来还将持续深耕知识普惠赛道，推动优质内容走向更广阔的受众，让知识传递不再受限于地域与身份。
3: 好，来看国际方面，莫焦汉港位于埃塞俄比亚中南部的奥罗米亚州莫焦市，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70公里。作为埃塞境内最大的内陆港口，莫焦汉港承载着该国大部分进口货物的存储和运输。当地时间10号，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莫焦汉港扩建项目在莫焦市竣工，将有力提升埃塞货物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
9: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在竣工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埃塞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物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内陆国家，物流成本依然太高，导致进口货物

价格居高不下。墨蕉汉港扩建后，将有力提升货物吞吐量和运输效率。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孙明熙说，该项目是亚吉铁路重要配套设施，中方同埃方正在推进亚吉铁路繁荣带建设。汉港的扩建和现代化改造将极大提升埃塞内陆物流运输效率，进一步带动亚吉铁路沿线和墨

0: 升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埃塞吉布提贸易走廊的核心枢纽，实现货物年吞吐量由52万标箱提升至160万标箱，货物在港口平均滞留时间从过去最长60天大幅缩短至8天。
1: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2: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raise the 3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25 basis points.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3: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维持今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3%的预测不变，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预期则被小幅上调。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1: 受中东局势升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及红海海域附近局势恶化，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10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超过6%。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增加，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表明伊朗正协同其地区盟友，试图通过推高战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当前，沙特等美国中东盟友的原油出口受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8月主要产油国沙特原油日产量骤降190万桶，已经跌至1990年以来最低水平。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当地时间10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扎耶德举行会晤，双方签署协议，阿联酋将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支持德国工业发展。据报道，新投资是在现有340亿欧元投资基础上追加的，其中包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开发容量约1吉瓦的新数据中心。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市场预期，较前一月修正值4.8%明显提速。PPI 升温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当月涨幅达4.2%。8月生产端通胀再度超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70%。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也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另外，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巴西总统卢拉10号签署法案，通过巴西联邦税务局合规汇款计划认证平台购买海关计税价格不超过50美元的商品，联邦进口税税率降至0%。巴西政府称，此举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
1: 这项政策意味着跨境电商平台进入巴西市场有了更

0: 顺畅的通道。随着十月总统选举临近，巴西政府近来出台了一系列惠及低收入群体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一项信贷折扣计划。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12: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13: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合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世界，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14: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15: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16: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中西部大部地区有降雨产生，在冷空气和雨水的双重打压下，今天白天暑热全面消退，凉意扑面而来。下午3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徘徊在23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各地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大部地区阴天见多云，东部局地有零星小雨出没，后天。

受偏东气流影响，且大部地区湿度增大，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阴天转阵雨，东南部地区则以阴天为主。大后天大部地区将迎来阵雨或分散阵雨，雨天出行需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随着阴雨天气增多，气温会有所波动，请大家根据温度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市区多云，22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1到27度。万州多云，22到30度。潜江多云，15到26度。南岸多云，20到27度。长寿多云，21到29度。江津多云，20到29度。合川多云，19到27度。南川多云，19到28度。綦江多云，18到28度。荣昌多云，19到27度。梁平多云，20到28度。垫江多云，19到28度。中县多云，22到31度。云阳多云，23到31度。石柱多云，20到30度。秀山多云，15到26度。酉阳多云，15到26度。衡水多云，21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7到28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江文明论坛开幕还有四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口支援工作，两地举行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
0: 全方位展现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成效。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今天开播。
1: 以创新为引擎，以算力为底座，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加速向新攀高。
0: 群防群治聚合力，早知快处除隐患。以下是详细报道。
1: 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对口支援工作，两地举行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携手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阿尔肯·土尼亚兹，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兴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分别介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庆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袁家军在讲话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域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

0: 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兴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十号上午，袁家军、陈兴武、卢红、马震、徐建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来到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卡让拉村。袁家军考察村容村貌，实地了解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工作推进情况。走进维吾尔族同胞穆艾买提·艾塞提家中，袁家军同大家围坐一起，拉家常聊发展，仔细询问家庭收入、医疗保障、子女就业等情况。看到穆艾买提家庭院整洁，生活持续改善，袁家军十分高兴，鼓励他们在当地党委和政府带领下，在重庆援疆工作支持下，依托旅游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做优特色民宿，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新疆期间，袁家军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前往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天山智谷算力中心、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哈密分中心，考察示范区规划建设、算力产业发展、江算入渝、江电入渝进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等。来到兵团第十三师红星医院，袁家军等实地考察医院运行情况，详细了解重庆组团式帮扶进展，通过数字化医疗系统查看远程会诊工作。在同重庆援疆医务工作者交流时，袁家军希望他们牢记职责使命，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良好医风，为新疆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走进新疆能源铁道职业技术大学，袁家军等听取重庆教育援疆及特色学科建设情况汇报，与教师代表交谈，并向他们致以教师节的问候。袁家军勉励大家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五个认同进一步深入人心。来到乌鲁木齐市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团考察风力发电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观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情况。袁家军十分牵挂援疆干部人才，他前往重庆援疆前方指挥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代表，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致以诚挚慰问。袁家军说，重庆援疆干部人才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扛起援疆工作政治责任，全身心投入援疆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勇于创新，深谋实干，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领域，做好对口支援工作，奋力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援疆工作标志性成果。要严守纪律，锤炼严实作风，不断磨练能力本领，干出工作实绩，充分展现重庆援疆队伍良好形象。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援疆干部干事创业提供良好条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张迎春、哈当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部门哈密市兵团第十三师负责人、重庆市对口支援有关区和部门负责人等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年是重庆市首次城建制组团式支援新疆的开

0: 开局之年，从长江之滨到天山南北，对口援疆，援的是情谊，聚的是民心，谋的是长远。这项国家战略检验着政治担当，也彰显着协作智慧。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场景，我们要在新疆所需与重庆所能间找准接口，产业上深度融合，把资源变产业，把特色变品牌，通道上互联互通，让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起来，人才上双向交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民生上多办暖心实事，让发展成果可感可及。山河相望，与心同行，我们相信以援疆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共赢，重庆与新疆将携手绘就更多合作新图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国家对口援疆战略部署，重庆正以组团式、链条式、项目化举措，谋划推进各领域援疆工作。为全方位展现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成效，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首先来看医疗。今年五月，又一批重庆医生把家安在了天山脚下，他们带去了过硬的技术，更希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我们就住在医院家属区的一区高层，就是您看到的那个地方。
3: 步行五分钟到这儿。
2: 对，我们是24小时365天待命，可是有需要，我们是随叫随到。
4: 今年五月，包括吴阳在内，新一轮对口援疆首批54名组团式医疗援疆人员全部到位。他们分处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兴兴市的不同医院，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一盘棋指挥。
2: 一旦有患者有需要，我们就会调动了这样优质的医疗资源，然后把相关的专家就会进行一个跨地域的一个常态化的会诊和手术。
4: 在当地，重庆援疆医疗队员深度融入临床诊疗和医院学科建设，常态化开展跨区域会诊、疑难病例研讨、高难度手术帮扶等服务，让不少群众免去了异地求医的奔波之苦。这名4岁的患儿前不久就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接受了高难度的畸胎瘤手术。依托落地该院的名医工作室，重庆小儿外科专家、麻醉专家携手成功剥离患儿腹膜后一枚直径超10厘米的巨大肿瘤。
5: 肝胆肠外科这个主任就是联系了重庆那边，叫了权威的专家过来帮我们做手术。手术做了3个小时，但手术特别顺利。
4: 从长江之滨到天山南北，像这样守护生命的接力正走向长效化。为了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重庆还通过选派市级医院优质专家团队进疆支教带教，邀请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兴兴市医务人员来渝进修学习等方式，实现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
6: 因地制宜制定了12345的3年援疆帮扶的方案，实现一个核心品牌、人才和科研双翼的起飞，医疗、教学、管理的3大驱动，4级这个对接的一个机制，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学科、科研、教学、影响，实现5维的一个提升，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跨越。
0: 今天，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丽华在走访调研所联系的重点民营企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主动靠前服务，深入问需献计，助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程丽华先后来到重庆呼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奈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及应用场景，对呼米科技打造我国中西部首个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奈德科技推动装备制造、解决方案、运营服务一体化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企业主动融入创新强势建设发展大局，不断提高自主研发水平，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拓展多元化市场。程丽华强调，全市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开展四下基层服务为民、委员履职实践活动，组织广大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掌握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具体困难和基本诉求，通过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等渠道反映企业诉求，协助党委政府疏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要做好政策宣讲、解

0: 及试货、传递信心的工作，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做强主业、做精产品、做优品牌，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 9月8号至10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渝全国人大代表开展“十五五”规划实施情况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轩、市高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永利、史浩飞、荣荣、刘平、严琦、杜卫东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明清参加有关活动。
0: 在云阳县，代表们前往双江街道、盘龙街道、水口镇、龙角镇、清水土家族乡等地，实地了解三峡后续政策实施、早面产业发展、高职院校建设招生、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等情况。在城口县，代表们前往咸宜镇、鸡鸣乡、城口高铁站、葛城街道、平坝镇等地，详细了解国企改革、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发展、“十五五”交通规划和项目建设、人和流域水生态保护、教共体推进、中药材产业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代表们对重庆“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大家表示，将聚焦全市发展大局，立足代表职能职责，持续深入基层听取意见建议，把调研中了解到的基层实际发展诉求和群众期盼梳理好、研究透，积极建言献策，推动解决一批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这一进程中，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以创新为引擎，以算力为底座，持续向新突破、向高攀登，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车队5天穿越2000多公里，智驾里程占比超96%，遇到连环弯道、村寨窄路等复杂路况，都能从容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操作。亮眼的表现背后，中国长安汽车全站自研的天枢领航功不可没，这也是首个央企自研的一段式端到端驾驶辅助系统。
3: 无安全不长安，比如说像高速行驶当中啊，车辆被前后大车夹击，这种险情的话，它其实是在毫秒之间发生。而天枢领航的自动紧急转向系统，能够在驾驶员尚未反应之前迅速的脱险，这不是实验室的一个假设，而是真实的时速在120公里的实车道路上通过了我们中汽中心的极限工况的测试。
0: 天枢领航的聪明基于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的训练，这也意味着巨大的算力消耗。训练周期长、算力成本高，是当前行业在智能辅助驾驶模型训练中面临的共同痛点。而将算入余这一重大战略布局的效益正加快显现。来自新疆的绿色算力直送重庆，不仅供给稳定，而且成本更低，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提供了强支撑。
4: 通过重庆主导研发加新疆提供算力的跨区域联动，依托重庆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 AI 算法迭代周期缩短30%，算力成本直降30%，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转化成了我们在算法、数据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
0: 从算力支撑到场景开放，从政策支持到产业协同，重庆厚实的产业土壤让汽车企业发展势头更劲。目前，中国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都处于全速发展期。刚刚过去的8月，长安汽车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10.5万辆，同比增长22.7%，海外销量9.2万辆，连续7个月同比大涨。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北斗天枢、香格里拉和海拉百川三大计划，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和全球化四大转型。那么到我们2030年的时候呢，将会实现新能源和海外的销量的倍增，加快来打造世界一流的汽车集团，为重庆智能网

0: 连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巡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抓实干部下沉，上下联动，快想快处，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巡防群治，提升自救互助意识和能力。
2: 聚焦防务安全，万州区开展四建房结构安全拉网式排查，在高梁镇陈家坝街道等重点区域，技术人员逐栋逐户体检，向居民发放安全排查指南，讲解隐患识别方法。镇街干部网格员同步记录群众反映的线索，形成群众上报、专业复核、分类处置、快速响应链条。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排查自建房5900余栋，专业核查疑似隐患自建房近400栋。
3: 国安分发中国城乡改造开展全面排查，抽调3个科室和2个直属单位的1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了专班，调动约20名专业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支撑，全力推进开展排查核实各类隐患。
2: 南川区针对辖区水库、山坪塘等水利工程启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涉及工程设施运行、监测设备状态、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在双河水库，巡查人员发现水库步行道有岩石掉落，立即上报。经核查确认，系山体岩石风化导致，随即启动排险施工。当地还加大气防力度，增设白蚁智能监测装备。
4: 里面安装的芯片，白蚁入侵就会自动报警。
5: 本次共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74条，已经整改55条，剩余隐患将按照风险等级实行分类处置，闭环整改。
2: 在綦江区赶水镇，防范力量压实到网格一线，安全知识也通过专题培训、院落宣讲、网格员上门、自制宣传视频等方式送到群众身边。在石柱，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校园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演练宿舍楼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电气火灾，设置人员被困场景，高度还原夜间校园火灾真实险情。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
6: 我们立足专业职能，做好技术赋能与兜底支援，通过联合演练提升校园群防队伍应急组织能力，
7: 持续深化消电联动，常态化开展校园用电安全隐患排查，线路检修维护，从源头防范化解校园电气安全风险。
1: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大足区石马镇的五马龟槽水库因为渗漏问题迟迟没有根治，导致三年来始终无法正常蓄水，不仅影响了水库安全，还屡屡耽误农业生产。7月2号的今日关注报道了此事。两个月过去了，水库渗漏的问题解决了吗？来看今天的关注回音。9月2号，记者再次来到大足区石马镇五马龟槽水库。原本有水哗哗外流的库坝底部已经彻底封堵，水库最新的蓄水量也达到了50万立方米，超过了库容的一半。渗漏堵住了，周边农田的灌溉也正常了。
1: 现在可以了，哎呀，我高兴，相当高兴死了噻！因为我们都全靠那个水搞养殖，没有水的话，你都不得行。
0: 陈显文是当地的种养殖大户，此前三年一到夏季就为缺水发愁，而今年的情况已彻底改观，他田里的荷花迎来了大丰收。
1: 接下来马上我们都要投小龙虾了，基本有水了，现在好都要投，马上投苗子进去。
2: 不会舍不得
1: 瞌睡了噻，晚上。舍着，那下待会简直可以效益七八十弄的嘛，简直。

0: 老陈的丰收见证了五马归槽水库的整改成效。上次节目播出后，大足区水利局成立了水库渗漏整治工作专班，聘请行业专家现场指导，通过围堰抽水找到了水库渗漏的原因。
1: 发现第三块和第五块那个握管的顶板被打开了，围堰砸下去之后，以前的老消力池的位置出现了比较大的空腔。以前施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混凝土没有封堵住。
0: 确定了渗漏点，施工方立即采取混凝土封堵，并将 PE 材质的涵管更换成经久耐用的钢管。为方便生产取水，施工方还在涵管出水处设立了闸阀。为进一步细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管控措施，大足区水利局还创新建立了中小型水库三级巡查人制度，解决一人多库一岗多责的问题，实现村社人员属地巡查、轻漂保洁人员库面巡查、水利工作站人员水库巡查的全覆盖体系。开展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以来，大足区水利局已对全区117座水库进行了全面体检，排查出安全隐患87个，
2: 已对63处风险点进行了数字化建档，搭建起120多个村级防汛联络群，实现了防汛一张图数字化管理，全域推进涉水风险隐患排查，筑牢全区水利安全防线。
0: 从一座水库渗漏到117座水库体检，从三年无法正常蓄水到隐患排查机制建立，从农田灌溉无水到村民增收有保障，我们看到了有效解决水库病害的闭环路径。这样的路径不仅对大足区本地有借鉴意义，其他地区并线水库的治理也能从中得到启发。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
1: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

0: 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五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
1: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

0: 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0: 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汇集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4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

0: 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 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 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10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
1: 一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 4.1 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
3: 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同窗不同路，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行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5: 能否两全？高视频，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

0: 背后的思想伟力。
1: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3: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4: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5: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科长，楼下已经安排好了。
1: 好。
2: 陈先生，你不是保证过我不会伤害孩子的吗？
1: 这个保证依然有效。至于小乔，他手上人命太多了，我只能尽力而为。这个亡命徒也不知道给我肚子里面孩子积点德。跟您说实话吧，陈先生，你们在这儿设伏就是白费功夫。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不会来的。
2: 我也希望他别来。

0: 肯尼说不就俩人吃饭吗？怎么就买这么多东西？
1: 这个你就不懂了。今天可是第一次有姑娘上门吃饭，我不得露两手啊！太年轻了，土样。
2: 这次我没有用枪了，
3: 顺应潮流嘛。刀子不流行了，义气也不吃香了。BHP， 勃朗宁大威力手枪，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在特训班拆装的第一把枪就是这个。给我们上枪械课的老师说，
4: 这把手枪代表了我们在军统的地位。
3: 后来我才明白，我们的地位就是他们炮灰。
2: 咱们是晚上行动吧？
5: 怎么了？
2: 我想去买几炷香，按老家的风俗，想给先去的人给烧了。
3: 这件事儿你倒是未雨绸缪。

0: 看来是被我妈机灵了不少。去吧。
1: 好。
0: 就当是我提前替她发送，毕竟同学一场。

0: 洛小姐，快请进。
1: 洛小姐，真不好意思，少爷刚刚来电话，说有公务会晚回了一会儿。
0: 哦，那要不等等他吧，主人不在，我这客人到那里没意思。
1: 好，那洛小姐，您先坐一会儿，我有两个菜收拾一下。
0: 我能四处逛逛吗？
1: 当然可以，您自便，有什么吩咐到厨房喊我就成。

0: 从今天开始，找人24小时在陈科长家守着，不抓到乔三民，绝对不能给我撤！
1: 是。

0: 罗小姐，对不起，让你受惊了。
1: 没事儿，或许上次你就不应该手下留情。
0: 也许吧。今天心情很差，恐怕不能送你回去了。我现在帮你叫辆车吧。
1: 不用了，陈先生，我自己可以回去。你节哀顺变。
0: 陆小姐，恕我冒昧，今天来的这位可是杀人不眨眼，你是怎么？
1: 我也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就逃走了，可能是因为巡警要
2: 来。你看他穿的这个样子，大家可能都以为他是护工呢吧，根本不值得再浪费一颗子弹。
0: 罗小姐。

0: 现场我看过了，你做的挺好的。谢谢长官。但是在我们赶来之前，你应该想好全身而退的理由。事发突然，我……
1: 你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相信你的能力。你现在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陈叔刚刚走，陈可海身边急需有人照顾他的生活。

0: 怎么？想说什么？
1: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陈凯没有背叛你的迹象，我也觉得他不像一个坏人。
0: 你真是幼稚，看出了。我问你，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你救了他是好，你骗了他是不是就是坏？你现在做的不是提问，你应该做的是服从。还有，我警告你，别给我假戏真做，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少爷，你回来了，吃饭了吗？我都得给你准备去。我们少爷特别爱干净，我服侍少爷到14岁，这些我通通知道。你既然干上了这招人恨的差事，我当然要处处提防。关键时刻，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挡两枪，不是？ 不管怎么着，少爷你好好的，不然我可没脸去见老爷太老爷。

0: 你放心吧，陈叔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我给他置了一片地，还给了一些钱。如果他孩子争气的话，他们家应该过得不会太差。
1: 我没联系这事儿了，你帮我转交吧。
0: 这么多，直接给钱反而不好，不如把他们换成金条存起来，直接给他们一个银行卡密码。
1: 你处理吧。

0: 别生气了，我不生气，就是难过。昨天我想过了，其实这件事也怨不得你，我会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有一天小强杀了我。
1: 你觉得可能吗？如果有一天他杀了你，我一定连他的娘们儿还有孩子一块送下去陪你。
0: 可是陈叔是无辜的，小乔的老婆孩子也是无辜的。
1: 我知道。那我呢？如果有一天乔三明杀了我，你会给我报仇吗？ 你放心，如果他杀了我，我一定在临死前拉他一起上黄泉路，绝对不让你为难。
0: 你们这个劫一定要用生死来结吗？
1: 你觉得？

0: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这回啊，终于熬着个大门啊！
1: 什么情况？
0: 这不是之前我一直监听一个女毛子吗？她昨天终于打电话，这叽里咕嘟说一堆，我也听不懂。我赶紧拿过来，让克莱听听。咋样啊？说的啥呀？

0: 说的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日本方面有人要和他交接情报。
1: 哎呀，这清不清楚的，只要跟日本人挂上钩，那这情报肯定老值钱了。咱们必须截获，咱不能光靠这死工资过日子呀。
2: 必须截获，但是那个女老毛子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情报。我们现在去探探她的底，收拾一下。
1: 好，
0: 现在就去了。
2: 夜长梦多嘛，走，
1: 走。
3: 李总，
4: 高木先生，来一处有何事啊？
3: 不知行总进一步说话可否？
4: 请。小总，这么说，高木先生也觉得他可疑啊？
3: 可疑谈不上，只是。从这几次合作中，方离没有表现出李先生所推荐的那种能力。
5: 也许方离根本就不在我们这条船上，他自然不会使全力。
3: 你的意思是，方离和日本帝国不同行吗？
5: 以我的观察，我们这位方处长，他的心思不在这里。虽然做事高调，行事作风比较狠吧，但是对待抗日力量，他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我想，近期跟他合作的高木先生，应该也有同感吧。
3: 正因为如此，眼下这件事，我想交代给行嫂，而不是方丽先生。
5: 不妥，不管是什么事情。越级交代总归是不好的，还是应该先向李主任请示一下。
3: 我的眼光是对的，行省果然守纪律、守秩序，很对我的胃口。但这件事还真不可以告诉你的上司。
5: 说的，有意思，是什么事只能往下走？而不能向上呢？
3: 这次我来上海，一方面是协助七十六号进行血色威慑，而另一方面，我们截获了一条重要情报。日本国内的特务组织成员近期也来到了上海，他可能携带重要情报。而就在刚刚，我们确认他的住址，所以我希望行省可以配合我，把他拿下。
5: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找宪兵大队呢？
3: 不，调动宪兵队太高调，容易打草惊蛇。我们需要做事更周密的人。
5: 那为什么不能通知李主任？
3: 实不相瞒，这个特务组织的首脑身份特殊，他和重庆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而七十六号所有高层几乎都来自于重庆。所以我们担心，如果直接跟高层沟通，可能出于私疑会泄露消息。
5: 因为你知道我从不徇私。
3: 正是，我们对行省的品质绝对认可。
6: 就这儿，楼上204，我连窃听器都装好了。
7: 看来这个女毛子道行不深啊。
6: 你是贼拉不会唠嗑，你就不能夸夸你哥这手段高明是不是？走吧，
8: 别邀功了。

0: 人没在，风扇开着了，不会有炸吧？
1: 风扇应该是纯粹为了加强通风。
0: 你怎么知道？
1: 这锅里还有姜汤呢，这女特工应该是感冒了。这窗户还开着。

0: 我估计风扇应该是出门前开的吧。
1: 画架上的画纸也被风吹潮了。
0: 油画架上放纸啊？
1: 不光是纸，还是宣纸。油画架上放宣纸，我倒是第一次见。
0: 这幅画不是苏丹女人画的，
1: 何以见得？
0: 这画作一位追求饱满，既无留白，格局不高，应该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是工笔娴熟，火候老道，没有个几十年，恐怕达不到这样。哦，
2: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幅画了一辈子画，可是永远出不了名老头画的，是不是？
0: 根据你的描述，苏丹女人应该20出头，就算她从娘胎里开始练习中国水墨画，也练不到这个功力。
1: 那为什么要把画架摆在窗户这儿呢？

0: 找啥呢？
1: 利用地毯原来的凹陷，找到油画架原来摆放的位置。

0: 内容上没有任何端倪，不如换个角度，可能就有答案了。这个角度怎么样？
1: 一览无余。你俩就别在这画上卖关子了，有啥秘密就赶紧说吧。
2: 油画本身没有秘密，有问题的是坐在这个位置可以看见对面的窗户。我不管对面是一家两家还是三家，立刻找人给我严密监控起来。
1: 你刚才说的一览无余就是对面的人家？
0: 没错，他肯定是一直假装作画监视对面，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对面的屋子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
1: 哎，那娘们可要回来了啊！咱们今天要不拿她，最好赶紧撤。
2: 把她背好。
1: 来，
0: 来，我来吧。
1: 正好啊。

0: 其实你刚才就可以把两边的人都抓起来。
1: 着什么急嘛，等他们交接的时候，我们人赃并获不是更好吗？
0: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0: 你好。
1: 我要去南京路市，这个方向吗？
0: 对啊。
1: 我听说南京路经常堵，我一定要用直行。
0: 是啊。
1: 你可以带我去吗？
0: 刚好我也去南京路。
2: 飞。
3: 对面情况怎么样？
4: 都是一处的人，看来日本人已经落在邢汉珠手里了。
3: 那也未必，女毛子想要情报，肯定会提醒对方逃跑。上去看看，
4: 还有什么可看的？不是应该赶紧抓人吗？
3: 我上去看看，他怎么发现的问题。

0: 说这屋还能找着什么呀？莫非是咱仨把那女的放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收了，你看这身体也不太好。今天先这样，把所有可疑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并且拍照。
1: 叫你出门多穿一点，别这么臭美。我去安排人啊！
2: 处长都搜过了，他应该从窗户顺着逃生梯跑的。你们不是奉高木先生的命令监听他吗？怎么人跑了都没有发现？电话里有人用日语说了一句“快跑”，等我们撑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0: 不会是谁提醒？

0: 我不惜身背骂名被你卖命，换来的即是猜忌。你居然不经过我的同意征调我的人行动。
1: 李主任，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要不要听听我的解释？
0: 你以后有机会解释。
1: 我今天就想听听尊贵的高木先生怎么向我解释。
2: 李总，我觉得我们应该单独谈谈。
3: 我觉得我们有什么话应该直说。主任，我突然想到，我和邢处长还有一件事没忙完，要不我们先去？如果需要我们指导的，等我们回来您再告诉我们，一样的。

0: 高木先生，我们这边说话。高木先生，被一个下属举报另一个下属听从外人指挥，还破坏了部里的行动，我从不能无动于衷吧。
1: 李总。
2: 这件事是我不对，让你陷入了尴尬。すみません。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笑>你都没看见邢寒竹那脸紫的跟猪肝似的，这个老王八一天天给我上眼药，可算是被我逮着给正形。
3: 有空效别人，你不如好好考虑考虑几点下班啊？嗯，也几点了？哎，
4: 行了，你可以走了，我还有工作要忙。哎，
3: 就冲你这么卖力工作呀，另外给你申请个奖章。进，
2: 行了吧你？下班不积极，脑袋有问题，赶紧走吧你。
4: 处长，照片和话我都给您带回来了。
2: 啊，你去吧。啊。

0: 你怎么把这幅画也带回来了？这么重要的证物带回来做例行检查，不是很正常吗？喂，哎，好，马上，我就到。啊，好嘞，哎，走吧，正好我有点事儿，咱们一起。
1: 好啊。

0: 原来高木先生是发我走漏的消息，才瞒着我私自调查的。
1: 不，这次来上海的也不是首脑本人，而是他的下属。
0: 我们只是不想变成如临大敌的样子，所以才不想让76号身体参与进来。
1: 你们知道他带有情报，就不知道情报的具体内容？
0: 是啊，但是这份情报是帝国把控苏联关系的底牌，所以我们绝对不想泄露出去。我明白了，你们也担心引起其他势力的注意。是啊，当务之急，一定要找到带着情报的人。丽萨，这件事还请多多费心。分内的事儿，一定全力以赴。
2: 嗨，我能干一些吧？今天就这样吧，你去吧。

0: 刚才那个情况，我如果不先呵斥你，我根本没法压制日本人。这个你不用解释，我有次在先，你怎么罚都对。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来，咱们顺一下啊。日本人有情报要交给苏联女间谍，而苏方出于安全考虑，暂时没有接头，反而是先检视日本人。直到今天下午，我们去抓捕日本人的时候，苏联女间谍发现了有异常的提醒，日本人撤离。嗯，
1: 基本是这个情况。
0: 可是，在我们进行抓捕之前，方黎明明已经知道了苏联女特工监控的方向，他完全可以当机立断先拿下日本人。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
2: 他是想等他们接头的时候再动手，人赃并获。
0: 方黎这么聪明，兵贵神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知道，多拖一刻就多一刻的风险。
3: 那有什么意思？
0: 他在撒谎，方黎是故意放过日本人和苏联人，就是因为不想那杆情报落入我们手里。
3: 这么分析未免也太大胆了。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方黎的立场有大问题。
0: 你相信我，他绝对有问题。
3: 你别说了，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铁证，不要自惨于民，自乱了军心。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方处长还没下班啊？好，今天事多，我也是被拖到现在。这就是你们方处长不对了，怎么能让属下饿着肚子工作呢？我正好有事找他，我问问他去。方处长，
1: 什么意思？你不想让我找方迪？听着，借你说话。
2: 是这样，邢处长，我不是不想让你找方离，我一向敬重邢处长的为人，所以我才跟您说句实话。我们之所以被拖到现在，就是因为夏虎的事情。我知道您跟方离之间有一些误会，只是眼下，方离正准备把这件事情写上报告，汇报给宪兵总部，甚至为了这个事儿。
3: 小子是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还累。远处的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自然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 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

0: 就得重新买衣服，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2: 咱中老年人不用花冤枉钱买那些吹上天的，每天一碗热乎汤就是最实在的。这款养生壶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不同于普通的养生壶，别的养生壶顶多烧个水煮个茶，咱这个壶28大功能菜单，烧水、煮茶、炖汤、熬粥、药膳、温奶、水果茶、银耳汤、绿豆汤、红豆羹、小米粥、养生汤、虫草炖、花茶、姜茶、燕窝、老火汤，定时预约保温等，您爱喝啥他就能做啥。早上起来烧水泡杯清茶，上午煮个水果羹润润嗓子，下午熬锅银耳汤，晚上睡前温杯牛奶。想吃甜的有冰糖雪梨，想吃咸的有菌菇汤，排骨汤底有药膳炖煮，红枣枸杞往里一扔就行。整整28个菜单，等于给您请了28个不同手艺的师傅，天天换着花样给您做汤。整个壶身还采用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骤冷骤热，不炸裂，煮出来的汤无异味，不串味，让你每一口都喝得健康放心。24小时智能预约，12小时长效保温，2升大容量，操作特别简单，智能触控面板，大字儿、大按钮，功能键按一按，想用哪个功能就选哪个，比用遥控器还省事儿。按键一按，您就看您的电视，出门下棋的下棋，跟老姐妹聊您的天，啥也不耽误。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终于抢到了，真的太好用了，尤其这个智能预约功能，睡前放好银耳红枣，早上起来就能直接喝，特别省心。儿子儿媳加班炖点百合莲子羹，小孙子孙女爱喝小米南瓜粥，用它熬出来软软糯糯好消化，一台养生壶全家老小都用得上。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自从领了这个养生壶啊，我就想天天用，真的好用又省心。
5: 为了打开咱们中老年市场，与其广告费打出去，不如实实在在的送出一批壶，让大伙儿用好了，口碑就传开了。把这100个壶送到您手里，您用的好了，跟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下象棋的老伙计一说，比在电视上喊破嗓子都管用。您放心，您只要扫个码。

0: 添加客服，按照要求留个地址，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8: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9: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世界，我真的是当时流泪了。
10: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11: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12: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5: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6: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3: 使命，撕裂情谊。
1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8: 他在撒谎。
13: 宿命

0: 暗交锋。
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2: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

0: 接几些，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来的正好，不如进去复个软，我想也就没事了。
1: 笑话，你以为我会怕他呀？我只不过有正事找他相谈。
0: 行了，我也是好意。
1: 陈科长，你也是多虑了。算了，不找他也罢，免得他误会，让他上报，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行，我平日里不喜欢口舌之言，不过也谢谢你的好意。
0: 邢处长慢走。

0: 方黎放走苏联特工娜塔莎的举动让陈可海心生疑窦，
1: 为什么不抓人？老贼拉是否知情？邢寒竹又会有什么举动？一连串问号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方黎究竟是什么身份？
2: 君たちは誰だ？俺は誰だ？知ってるか？
3: 老贼。
2: 誰だ？俺は日本大学の国民だ。俺を勝手に
4: 誘拐されて知ってるか？
3: 别说鸟语了，知道你会说中文，而且我们知道你的身份，你来这儿是和苏联人做情报交易的。我先给你讲个事实啊，你的身份呢已经暴露了，至于一会儿是从这扇门走出去还是把你交给梅机关，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你有没有诚意啊？一个情报人员这么快就答应了对方的条件，这不是诚意的表现。老金，
2: 我一定大大力配合，请不要对我用心。
3: 我的长官曾经告诉过我，要想看到对方的诚意，首先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实力。
2: Oh, fuck!

0: 来了，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1: 人叔走了，失眠更严重了，刚好早点来，省得你老说我迟到。哎，
0: 我可没说你啊。怎么？昨天又没回家呀？我身上也没有泥巴，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废话，衣服都没换，敢吃吗？
0: 老金，你洗吧。
1: 我不吃了，不吃了。
0: 肚子都响了，还说不吃？
2: 今天下午没什么任务吧？要是没事的话，就想请个假去看看戏。
1: 哥们儿，今天得在市政厅开一下午会，你要没什么事儿，下午就直接回去吧，不用请假了。
2: 这不好吗？我要我特殊。
1: 有人说闲话？
2: 那倒没有，我是方处长的关系户嘛，大家都习惯了，谁敢说我呀？
1: 进。
3: 报告处长，市政府打电话来催了。
1: 他妈的，这帮人啊，每天就知道吃干饭，就知道开会。我走了啊。
2: 报应啊！
3: 是。

0: 你怎么回来了？拿它干嘛？这不是昨天没来得及看吗？正好今天开完会，我拿回家看看，能把那老毛子抓着最好。要不上面不好交代。哎，对了，您一会儿走的时候悄悄的，啊，尤其是别让老贼拉看见。要是有人传闲话，八成是他那大嘴巴传的。
1: 一会儿把这收了。
2: 哎，行了，快走吧。

0: 哦，行走，就这个人，这边指认了吗？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把他所选的人选照片都给他看过了，结果他一张都认不出来。
1: 第二次就别叫，哎呀，
2: 你
1: 睁大看着我。俊林，你是真的认不出来，还是怕张干心？嗯，长官，你真的要相信我，当时灯光昏暗，我又怕的要死，我真的分不出来了。他那些照片我都看了，看着看起来像，可又好像不是，我怕。 到时候指认错人，那就。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不是去看戏了吗？
1: 早看完了。
0: 我发现你最近有点粘人啊。
2: 怎么，陈叔走了不奇怪？要不给你找一个新的？
1: 再说吧。
0: 拿着，这么没有眼力劲儿啊？说啊，找我干嘛来？来找我蹭饭。
1: 钥匙他家了，陈叔不在，别锁外边了。
0: 把门带上啊。
1: 老金呢？不在家呀、啊？
0: 对，他今天有事出去了，你就睡二楼就行了。
1: 这东西哪来的呀？啊，
0: 我今天不是去市政厅了，谢子峰给意思了。怎么，有喜欢的？有喜欢拿走。
1: 烟我不感兴趣，这酒我还是得看看。
0: 快。晚上吃饭了吗？
1: 没有啊，直接从家过来的。
0: 出去吃。
1: 嚯！算了，将就一下吧。
0: 又想让我给你做。

0: 干嘛呢？
1: 进来帮忙。
2: 来，你来了。哎，对了，我问你，日本间谍的事儿进展怎么样了？
3: 有重大进展，不过呀，这是日本人先查到的。
4: 原来日本间谍是逃到了他安康里的情妇那儿。
2: 人抓到了，
4: 晚了一步。他们到的时候，那个情妇已经被杀了。有人得了先手，先赶走了日本间谍。
1: 一个活口也没有留。
5: 罗世勋，这事儿说来巧了，那个日本人的情妇呢，不谙于世，背着他勾搭的一个叫前三的混混。嗯，当日本间谍逃到情妇家时候，那个女人正在和前三偷情。事出突然，前三呢只好躲进了大衣柜里，本想着等夜里再偷偷逃出去，结果呢天刚黑了，就来了两个人，直接杀了情妇，绑走了日本间谍。前三透过大衣柜的门缝，隐隐约约看到了对方的脸，是两个年轻男人。等那两个人走了之后呢，前三从大衣柜里爬出来，在女人身边找到了这个。

0: 我早就知道76号与龙魂在，一定有军统们攻打的人。行，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绑人。当时日本人也非常的震惊，本想着让前三立刻出来指认，但是还是冷静下来，多方考虑。一来呢，76号与内鬼这种事情，如果大张旗鼓的去指认。 势必会扰乱军心，不利于双方合作。二呢，是当时那个前三被吓得几乎晕了过去，记不清人脸，照片无法指认，所以为了避免他认错人，日本人想在周末联谊会的时候邀请76号人员，明面上呢是联络感情，而实际上呢，冈部藏会带着前三偷偷指认，不动声色的把事给办了。
1: 那这样吧，为了不影响中日的友谊，所有拿到邀请函的人不能够请假。
2: 好久没吃你做的饭了，好像还是当年一起当老师的时候，你老给我开小灶。
1: 那当然，你也不看看现在我什么身份，我做饭合适吗？我跟你讲，也就是你。
3: 哎，吃归吃啊，嘴够严点，让老贼拉他们听见了，非笑话死我不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这么辣呀？自己人没发现你这么爱吃辣呀？你还说呢？以前是因为迁就你。 我才吃的不辣，现在只有我和老金在这个屋子里，那当然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来，把酒给我，吃炖蛋吧，炖蛋不辣。这什么酒啊？他们送的。我那儿有一瓶更好的，我拿给你，今天咱们俩喝。

0: 干啥呢？你这么好奇那瓶酒啊，说了拿你车上去啊！看看不行啊！哎呀，快坐快坐，
1: 吃饭。
0: 对了，我还有两件事啊，想要问你。什么事儿？
1: 前天你是故意放走那个苏联女特工和日本人的吧？你这是什么眼神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觉得放走苏联女特工和那个日本人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分情况吧，起码在此时此地。 这件事还没我们喝酒重要。要是在李主任的办公室里，这件事就比前金还重。嗯，你这么问，是承认了？我承认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啊。你看你，永远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那我问你两件事。第一。 发现日本人的地址到日本人逃走，这半个小时里，你为什么不直接下手抓人？第二，苏联女特工逃走，你为什么不扩大搜索范围，反而任其逃之夭夭？我早就说过了，没抓那个日本人，是因为我想人赃并获，而苏联女特工是我一时不察，让她自己逃走了。
2: 你不信？
0: 我信啊！我当然信了。就是不知道邢寒竹和李氏全信不信。
1: 你什么意思？
0: 方立言，你从来不会低估别人。这次怎么这么天真啊？你以为用不作为掩饰你的目的，邢寒竹就会放过你了？他是什么人啊？没缝的蛋他都要钉一钉的，更何况你这次留了这么大一个破绽给他。
1: 这个你放心，只要他没有铁证，他拿我没办法。不过我倒是好奇，你既然觉得是我放走了他们，也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0: 自从加入76号以后，我意识到向一个人坦白。 多么奢侈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想通了，不该问的事情我就不问了，问的太多，我怕我们就做不成兄弟了。嗯，
1: 饭凉了，吃饭。
3: 你怎么来了？哟，还有饭点了吗？

0: 正好，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川菜馆。日本人的把戏，怎么，你不是想我给你找一个舞伴吧？
1: 说正经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0: 怎么说？
1: 上次清剿活动收获甚微，而且这次我们又间接放跑了日本人要抓的内奸。按理说，日本人不向我们问责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主动办舞会向我们示好呢？并且我问了一下，这次舞会邀请了所有上次参加活动的人。我总感觉日本人的目的性太强，有点蹊跷。
2: 我跟你想的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最近摩擦不断，所以才需要一场舞会来安抚人心。而且我听说了，日本人搞这场舞会是为了迎接近日来沪的原田出家。
0: 别想多了，我们只是陪客。
1: 这样的大人都会到场，我感觉更像是一场鸿门宴了。
0: 管他什么宴不宴的呢，啊，那也阻挡不了咱们两个兄弟去闯一闯。走，先填饱肚子再说。
3: 啊，好，哎，谢谢啊。
1: 老板，
3: 哎，
1: 抓两副感冒药
3: 啊。请稍等啊。
1: 上次我们执行任务，方里故意放走了一个共产国际同志，怀疑方里是重庆的人。
4: 你有确凿的证据吗？
1: 没有。不过当时跟共产国际交接的是一名日本间谍，他手上有日本关于日俄战事未来走向的情报。这个人现在很有可能落到了方里手里。如果重庆
4: 即使是这样，那也只能算说是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什么。
1: 你放心，眼下我只是想确认方里的身份，没有想其他的。
4: 你能想明白就好。
1: 啊，还有一件事儿，礼拜天日本俱乐部举办联谊舞会，欢迎原田真明，我也在受邀之列。
4: 原田真明，这个人很危险，他性格凶残，每次战事结束，不论平民战俘，一律坑杀。
1: 没错，我猜军统应该也会在舞会上对他动手。
4: 嗯，那我不建议你参加。
1: 议事群已经下令了，所有人必须参加。而且原田真明那种畜生，就算军统不动手，我也想抓住机会。
4: 不行，你的任务就是做好情报工作。我知道你有情绪，但是纪律第一。等，
1: 放心吧，我明白的。
4: 啊，我找你钱。
1: 不用了，下次吧。

0: 这么准时啊？这米和贼拉呢？哦，他们两个今天有别的任务，李主任特批的。怎么，没有人不习惯啊？嘿嘿，放心吧，我帮你安排了。
1: 怎么回事啊？我虽然是很讨厌他，但架不住某些人情人眼里出西施嘛。陆小姐，陈先生接到你送来的衣服，我挺意外的。不过你在卡片上说江湖救急，所以我就来了。怎么样，我没打扮错吧？陈先生。
2: 没有，你很漂亮。

0: 哟，这是哪儿来的小美人啊？能得到陈先生的青睐，可不容易。
1: 你怎么来了？
2: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洛冰，这位叫……
0: 我叫田柳，是沪江大学的学生，陈先生的朋友。
1: 嗯，知道你们是朋友，走吧，来来来，往里走。
0: 走吧。
2: 刘小姐，那我们也进去吧。
3: 哦，

0: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1: ！Jump stay， 他要起来。

0: 跳啊。
1: 为什么不跳？
2: 待会儿找个机会把咱俩送出去吧。
1: 怎么？
2: 明知故问。连邢寒竹都来了，你觉得今天晚上我们能轻易走出去吗？
0: 老王八也需要放松嘛。

0: 陆小姐会跳舞吗？
1: 哦，之前跟姨娘在舞场做过清洁，看过怎么跳，但恐怕跳得不好。
0: 没关系，就是比划个样子。来吧。嗯，
2: 你跳。

0: 陆小姐，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其实都是方丽子的主张，还麻烦你跑一趟。没关系，其实今天受到邀请，我挺开心的。原来你还记得我。哦，不好意思，陆小姐，你刚才说什么？没事，你还是管我叫洛宾吧，叫我陆小姐有点别。
1: 以后你也可以直接叫我可海。算了，还是叫你陈先生吧。叫你可海，我也觉得别扭。都可以。叶兄，你过来，仔细看看楼下，把你那天看到的人指给我。
2: 长官，他已经我真的分不出啊！现在两位行动吧，跟我们前场，兄弟站起来，会不会是这两个人一起啊？不会的，不会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两个都是个子高高的，一个只不过稍稍黑一点，一个白白净净的。
1: 睁开眼睛，可看清楚了。

0: 沙里的牛排好吃吗？
1: 你跟踪我？不对，你跟踪他呀。
0: 下次你想脚踏两只船的时候，记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
1: 方先生，我不是想脚踏两只船，我是想在上船之前考察考察这条船是否可靠，值不值得托付。嗯，
0: 那你现在考察的怎么样？
1: 你很快就知道了。

0: 沈先生，你不愿意跟我一起跳舞啊？
1: 当然不是，只不过现在有更要紧的事儿。
0: 良辰美景在即，还想着凡俗公务，岂不无趣？沈先生，我今天好看吗？
1: 田小姐一直很漂亮，不都今天。
0: 我听说陈先生的故人喜欢蓝色，我愿意为陈先生日日着蓝衫。
1: 谢谢田小姐，不过我不需要，我也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就是你，不是别人的替代品。
2: 你该不会真的是以为陈可海邀请咱们吧？
3: 看到金先生我就明白是你的意思。
2: 没关系，你做的挺好的。一个在中医馆工作的女孩，对于陈可海这样的男生，含羞带怯，芳心暗许，再正常不过了。
3: 可惜陈先生刚才也说了，我们只是朋友。我倒是觉得田小姐似乎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
2: 你放心，她以后不会再是阻碍。一会儿呢，你就往我脸上打一个，然后捂着脸跑出去，然后陈可海会追你，把他引开这个距离，走得越远越好。

0: 陆小姐，陆冰，不管方丽说了什么，我都先替她向你道歉。
1: 对不住了，陈先生，刚才是我动的手，又让你丢脸了。
0: 不用说，肯定又是方丽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先惹你生气了，你先消消气。不过，又泼咖啡，又扇耳光。 你可真是整个上海滩唯一一个敢这么对方丽的人了。今天不早了，我先帮你叫车吧。你先回去，咱们改日再聚。
1: 陈先生，你能再陪我一会儿吗？

0: 请方处长上来一句，郑处长。秦处长用这种方式，方某自然不敢不从啊。日本人开舞会，邢处长可以配枪哎。看来秦处长在高木藏心里的位置，远胜于方某啊。
1: 哪有？不过是为了公务罢了。说起来，这件事情还需要方处长配合。这个人。
0: 指证方处长带走了日本间谍，私自行刑，对此，方处长作何解释啊？哼，
2: 你想干什么？
0: 邢处长把证人带到我面前来了，我自然是要跟他对峙一下了。
2: 兄弟，站住！
3: 小兄弟，你说我绑走了日本间谍，那我问你啊，我何时何地绑的人？怎么绑的？大胆说。上个礼拜天晚上，安康里八号，他带着一个人闯了进来，一刀就结果了明华，然后还把那个日本人打晕，套上一个黑带子带走的。
0: 说的还挺详细的。那我问你，你说我把那个日本人一刀就结果了，你在哪儿看见的？
3: 我怎么没有把你一刀也结果了？ 我当时躲在大衣柜里。
1: 方离，人证都指证你了，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0: 哎，秦处长，别着急嘛，我还没问完呢。
1: 你说你那天看见我了？
0: 看见了，我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你穿了一件灰色外套，黑色衬衫。确实，那天上午我是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黑色的衬衫，但是下午的时候，我的那件黑色衬衣泼到了茶水，于是我就换成了一件白色的。
2: 邢处长可以去问76号的同事，他们应该还有印象。当然了，在我下班之后没见过我的人，一定会像这位老兄弟一样，以为我穿了一整天黑色的衬衫。邢处长，我们一起去李主任办公室的时候，没错，那个时候我确实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啊。小次郎，
4: 你是说我找这个人来陷害你吗？
5: 哎，我想起来了，当时确实是白衬衫，当时灯光太灰暗，我没看清楚。<笑>你放屁！我一整天都没换过衬衫。<笑>
6: 好了好了，王先生，请坐。 王先生，不必紧张。我不管你穿的是黑衬衫还是白衬衫，但是这个却是在现场发现的。

0: 高木萨，像这杆笔，高级特工用的，不光是我方某人一个人独享的。你可以问问邢处长，在76号，只要是科级以上的干部，都会拥有这个东西。
1: 邢处长，没什么要问的了吧？你们的人证物证看起来好像很不堪一击啊！要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先告辞了。
2: 王林，我不管你现在搞什么花样，76号一向是疑罪从有。我相信李主任知道了这些证据之后，一定会同意让你在审讯室待上几天。到那个时候。 咱们再好好会会，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尤其是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我知道他能熬过第7关。
3: 怎么了？动气了？
2: 兄弟情深，舍不得了。
1: 我只不过是现在说说而已，到那时候我一定亲自动手。
3: 我想起来了，他说要把人带到什么仓库。

0: 小兄弟，你给我想清楚了再说。
1: 我想起来了，是叫西戎参谋。

0: 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咱们栏目组特意联合养生壶厂家，赶在双节之前，专门为咱们懂生活的老年朋友申请了一批多功能全自动养生壶。您要是觉得平时煮个梨水、炖个银耳麻烦的，这回一定得拿回家试试。
7: 您只要扫个码，添加客服，按照要求留个地址，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
8: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9: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把名额占上，几秒钟的事儿，一点都不麻烦，抓紧行动吧。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女生，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要是觉得平时煮个梨水、炖个银

0: 上喊破嗓子都管用。您放心，您只要扫个码，添加客服，按照要求留个地址，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1: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
3: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4: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5: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主办的中国重庆澳大利亚经贸推介会于当地时间9月10号下午在墨尔本举行。来自两地相关政府部门、商协会组织及特色企业共近70家单位齐聚一堂，为深化务实经贸合作搭建高效对接桥梁。近日，金凤实验室与上海电气医疗集团在渝举行智慧病理装备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仪式，标志着国内首个聚焦智慧病理装备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正式启动。记者从重庆钢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重庆钢铁通过拿到欧盟建筑产品法规认证，其热卷钢材累计向中亚地区出口1000余吨，出口市场的版图持续扩容。近日，重庆农业职业学院在永川区正式揭牌，成为重庆第一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填补了我市农业高等职业教育的空白。近年来，重庆持续迭代登记制度改革，用政务流程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四新经济，也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占比达到51.6%，位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亮眼数字背后是一场从能办向快办、向办好的深刻转变。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让各地市场主体创业经营更加便捷。外地来渝创业的经营户倪璇在巫山县宁江大道开了一家烤鱼店，去属地登记需要往返10几公里，耽误半天时间。而得益于当地全面通办改革，通过鱼快办平台，倪璇半小时就办结了登记业务。
1: 通过鱼快办线上就可以申办业务，办理速度快，不用来回奔波，切实节省了时间和出行成本。
2: 推行登记注册全面通办改革，是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务实举措。改革实施

0: 来，3000余件业务实现了异地办理，切实为经营主体节约了时间与办事成本。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企业注册变更注销只能去注册地办理，一旦遇到跨区经营、异地搬迁、跨地注销，企业主只能两地折返，耗时费力。那如何打破属地围墙？重庆全面推开跨域通办改革，在巫山，当地将通办权限下沉至基层，全县所有乡镇市场监管所、政务窗口全部开通通办业务，通过就近窗口或是愉快办的平台，一窗受理，当场办结。通办改革不止步于市内，还打破了省界，川渝两地通过企业云迁移取消迁出地审核，办理效率提升67%。不过准入便捷只是第一步啊，让创业者头疼的还有拿到执照之后的诸多琐事。企业做大过程中会遇到经营范围调整、跨区域布局、资质办理等各种琐事。拿变更营业执照上的一个信息来说，以前改完执照还得自己跑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一个一个窗口排队，材料交了一遍又一遍。重庆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后，一次申报全域同步自动推送，信息变更一次搞定。不只是申报或者变更执照信息，退出渠道也不给人添堵。重庆把注销事项从8项扩至14项，申请材料从18份压到4份，整体实现缩短至1个工作日。还有一个细节，电子围栏预警功能会在企业注销前主动提示税费、社保还有哪些没有结清，避免创业者白跑一趟。这些事看似小事，但对一位可能会再创业的人来说，一次顺畅的退出体验带给他的是对这座城市长足的信心。把多件事整合为一件事，实际上带来了3重价值。其一，让市场主体开门创业的成本更低，起跑更快。其二，它体现出的是既重准入，也重培育，还包括体面的退出，这才是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其三，这样的全过程服务更为新技术、新业态腾出了生长空间，让更多敢闯敢试的四新企业愿意扎根重庆。拿帮扶小微企业成长来说，重庆就优化了个转企服务，打包多个事项一键办理，帮助上万户个体户顺利转型升级为企业，完成新的蜕变。我们接着来关注。四新经济的特点是轻资产、快迭代、跨区域，传统按属地划片的服务模式已不再适合。重庆的应对方式不是坐在窗口等，而是主动往前走。在荣昌，政策服务二维码直接印制在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上，让创业者随时可查。在铜梁，当地印发2000份致铜梁创业者的一封信，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结对服务1645家市场主体，帮助解决各类发展难题。最近，服务专员就走进位于铜梁高新区的这家钢化玻璃深加工小微企业，帮助企业申报龙乡门窗特色商标，并送达定制版惠企政策包，助力企业走好品牌化发展之路。
2: 在我们的那个标准生产流程上面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而且我们在信息来源收集方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且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法人上面给我们减负赋能。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全市经营主体总量达到329万户，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数量之比达0.61，居西部第一位。持续优化的营商生态，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生长，催生出51.6%的四新企业占比，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
3: 持续提升渔业一起办服务体系能级，深化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等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广入市第一客等增值服务，不断提升登记质效，促进经营主体存量更稳、增量更优、结果更好。
1: 过去一年，2025年，重庆有37项工作获得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推广，川渝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公平竞争、互查互认获国务院推广，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入选国务院办公厅典型经验案例。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全国共10个案例上榜，重庆明呼我为平台也成功入选。如何持续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生长？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定量应用研究室主任陈可，听听他的观点。
4: 当前，区域竞争已从拼政策迈入拼生态阶段，企业选址、

0: 不仅看重办事便利，更看重产业发展土壤。首先，从优服务转向懂规律。政府除了优化服务，更要精准感知产业痛点。比如四新经济具有轻资产、快迭代、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政府需要针对性建立产业维度的认知框架，实现从通用型服务供给向因业施策的精准支撑转变。其次，从给政策转向给机会。单纯的财税补贴容易引发同质化内卷，企业更看重新技术能否在真实场景中验证迭代。这种机会赋能比短期资金补贴更具有战略吸引力。最后，从少监管转向稳预期，只有搭建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配套，才能更好构建起支撑产业成长的生态系统。总之，唯有持续深耕改革、迭代服务、优化生态，才能让重庆成为更多四新企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沃土。
1: 一张执照办得快是效率，办得好是诚意。我们需要把带着满满诚意的服务嵌入企业成长的每一段旅程，把快办办成习惯，把办好做成口碑，让创业者敢闯敢试，这是最硬的底牌。这样的环境才是重庆真正的活力。

0: 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
1: 家是玉脉，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脉三人香最神圣的事情。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是当时流泪了。
3: 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
4: 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
5: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人上人真的很重要。
8: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8: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2: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8: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3: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4: 咱们栏目组特意联合养生壶厂家，赶在双节之前，专门为咱们懂生活的老年朋友申请了一批多功能全自动养生壶。您要是觉得平时煮个梨水、炖个银耳麻烦的，这回一定得拿回家试试。
15: 您只要扫个码，添加客服，按照要求留个地址，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
1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

0: 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把名额占上，几秒钟的事儿，一点都不麻烦，抓紧行动吧。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女生，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您要是觉得平时煮个梨水、炖个银耳麻烦的，这回一定得拿回家试试。
3: 为了打开咱们中老年市场，与其广告费打出去把这100个壶送到您手里，您用的好了，跟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下象棋的老伙计一说，比在电视上喊破嗓子都管用。您放心，您只要扫个码，添加客服，按照要求留个地址，在家坐等收货就行了。

0: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筑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欢迎您。重庆青鲸文化创始人。

0: 廖礼平，欢迎您，欢迎二位。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凝结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份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0: 好，谢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请听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
2: 家人们，我是来自商朝的富豪萧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之一。
3: 萧尊今天又直播了，快点进来看。
2: 上次直播我们说到我是国之大事，再次与荣的硬核见证，今天咱唠唠我萨萨的主人富豪。各位家人说的都非常对，作为3000年前殷商女将军富豪的专属至宝，让我给你们看看我主人的 vlog。
4: 今日征伐，战甲要擦亮，气势不能输。武丁说我这身比祭祀礼服好看，他总算说了句实话。而今羌方多次来犯，各位将士随我出征。
5: 是。
4: 风伯雨师，听我号令，汝等本是天地之始，岂可是苍生如草芥。
6: 这萧文改得好，
2: 看见没，我主人就是商朝全能女青年。
7: 富豪将军他为国征战，心系百姓。
6: 对，放在现在也是爱国敬业的典范。
2: 你这个提炼很新颖啊，那时候没有这些词，但是我想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追求的美好品质是共通的。3000年前我主人践行他们，3000年后你们将其提炼升华，创新发展，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传承也是发展。看这条河流从没断过，每一代人都往里注入新的浪花，但河流的方向始终向前，向着更文明更美好的方向。
0: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鹤福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
8: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大以来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论断，深刻说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和努力方向。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论断，为全党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弘扬以伟大政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要抓好青少年这个重点人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谢谢大家。
0: 感谢张赫富研究员的分享。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这里的牧民卓嘎和妹妹央宗曾经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领之下，守护了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分量十足的八个字，是乡亲们寻边路上用脚步丈量的铮铮誓言。今天手边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卓嘎的女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她将为我们讲述那段跨越岁月的守护、爱国接力的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巴桑卓嘎，来自西藏玉麦乡。今天我的故事要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外公说过，五星红旗是这片土地的根。我的家乡玉麦在西藏山南市龙子县喜马拉雅山南麓，紧邻中印边境线。玉麦很大，它的面积有3644平方公里，但玉麦又很小，小到从1964到1996年的32年间，山谷中只有一户人家，三个人，就是我的外公、妈妈和姨妈。政府曾安排他们搬迁，但外公迁走半年又回到了玉麦。他说，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人，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这片中国的土地一直都在外公桑杰曲巴的心中。有一年，外公买了一块黄布和一块红布回家，妈妈以为给他们姐妹俩制作新衣服，结果外公用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他的心里，国旗是中国最宝贵的。他对妈妈和姨妈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1988年，我的妈妈和姨妈接了外公的班，而且每天放牧巡边时，每一个山口插上一面五星红旗，中国红成为玉麦最耀眼的标识。就这样，他们坚持了20多年。2017年，我的妈妈和姨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表达了在边疆升国旗、守国土、发展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10月29日，整个玉麦都沸腾了。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跨越雪山传到了他们的手中。嘱托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赞许让妈妈和姨妈泪流满面，激励着他们更温暖了玉麦乡，更加坚定了他们守国土建家乡的决心。岁月流转，玉麦乡的爱国接力还在继续。我接过了妈妈和姨妈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这片庄严的国旗。如今的玉麦早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柏油公路贯通，彻底结束了玉麦每年封山半年的历史。国家电网全覆盖，学校、医院一应俱全，网购快递常态化。曾经的三人乡已发展到67户、250多人， 现在我们还

紧跟时代步伐，挖掘特色产业，引进电商助农，助推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小时候跟着妈妈巡边，看着沿途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懂得了守边的意义。如今我接过了这面沉甸甸的国旗，成为一名年轻的守边人。虽然阅历还浅，但长辈们用一生践行的爱国初心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常常带着我3岁的儿子走在巡边路上，教他辨认边境线上的国旗，告诉他这是祖辈的信仰，我们的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算不上什么壮举，只是热爱祖国的那片真切的初心。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没有终点，只有一条永远走不完的强国征途。我爱玉麦，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的祖国。此刻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歌声是玉麦香最动人的回响，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炽热的情感。我想王教授，您的感受是什么？
1: 特别特别感动啊！就当这个歌声响起，是吧？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让他唱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是我们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无数人奋斗留到今天的，所以守护着每一寸土地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啊！我觉得卓嘎你们一家呢，用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啊，来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爱国。我们社会主义横向观当中啊，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爱国，那么更重要的是爱国呢，它是一种行动啊，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他说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我想爱国是什么？它是先驱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你们可以绞死我李大钊，绝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他是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呐喊，他是吴石将军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他是铁人王定喜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他是科学家邓稼轩一纸军令下楼兰离时青丝归来翁的悲壮，他更是像卓嘎你们一家三代，我们无数的普通的中国人，在田间地头，在边疆边陲，在车间工厂，在教室，在一切劳动的场合，我们无私的奉献，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能够去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就是一个爱国者。谢谢你用生动的故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谢谢。
2: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当时流泪了。你刚才说它不是壮举，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条件比你们那好得多的这些人来说，它就是壮举。所以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这个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因此呢，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让爱国主义发扬光大。我觉得你今天这些叙述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教育，这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感谢你，感谢你们家。
0: 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福卓嘎一家，也祝福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藏族同胞，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卓嘎。
3: 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最需要进行精心引导和悉心栽培。在浙江杭州参与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是一种时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共识。一支麦克风 一方小舞台，究竟能为理论传播注入怎样的活力呢？理论宣讲如何与青年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张博文，为我们讲述理论宣讲如何走心又走心。
3: 去年，咱们浙江的杭州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天气现象。每次下大雨，就感觉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一开始我以为是熬夜加班整出幻觉了，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天上飞的是杭州六小龙。去年啊，杭州的宇树科技、DeepSeek 等6家科创型企业集体出道，被誉为杭州六小龙。很多城市看到以后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花点钱去拉6条龙过来？但其实这6条小龙啊，可不是水池里面的银龙鱼，不是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别墅里面唱 K 躺平了。他们大展宏图的背后，是千千万万颗龙蛋在杭州孵化，是浙江为创业者提供的充足发展空间和试错机会。如果龙蛋只能在罐头里面长大，那它就不叫龙蛋，叫罐蛋。只有在开放包容的生态里成长，龙蛋才能够成为发展的彩蛋。大家好，我叫张博文，是来自浙江的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刚刚我复课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每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做开放麦宣讲的场景。浙江的年轻人相信，理论是崇高的，但不代表理论的传播就一定是高冷的。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做完开放麦宣讲以后啊，很多同学都说，感觉好像听了一场脱口秀，又好像上了一堂思政课，理论知识无痛入脑，猝不及防。这些生动的语言和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会问我，每周参加宣讲

0: 活动会不会影响工作？我的回答是，会的，但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因为理论宣讲和练功夫一样，需要一个接、化、发的过程，从接收到内化，再到表达，讲的底气源自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认同。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把问题讲透彻，把道理讲鲜活。而开放麦的宣讲形式也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掌握最鲜活的话语，回应最真实的困惑。这样的宣讲啊，不仅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在青年与社会、青年与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将丰富的理论矿藏也为青年人学理论、讲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大家通过讲述工作生活中那些隐秘而伟大的细节，让宏大叙事与平凡生活成功嫁接，把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地瓜经济的浙江实践、平安建设的浙江底气、为民服务的浙江答卷等主题表达得有理有趣、热辣滚烫。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流行说艺人、矮人。其实杭州六小龙和开放麦宣讲出圈的背后，靠的就是做创新的艺人。白居易曾说啊，江南艺最艺是杭州。借此机会，欢迎大家多来浙江，多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一往无前。谢谢。
1: 好，谢谢博文啊。开放麦用全新的话语，鲜活的讲述，时尚的传播，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的植入了年轻人的心田。那观察实际端成员，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博文交流分享？
2: 刚才博文讲了杭州六小龙，但是我觉得还不过瘾，所以说现场想出一个题目，想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用真实的语言来讲一讲什么叫人民至上。
0: 其实十五规划当中啊，就强调要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其核心就是您说的坚持人民至上。以前我们会说要以人民为中心，但那就像一个二维层面的一个圆心。今天我们提出人民至上啊，就是让人民从一个二维空间中的圆心跃升到三维空间中的最高点啊。就拿浙江举例子啊，浙江有一个软件叫做浙里办，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各种办事服务一键直达。但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政务软件里啊，竟然还能谈恋爱？在浙里办的亲亲恋板块啊，可谓是交友任你交啊，对象任你找，优质且合法。所谓世界赠予你雷霆，也赠予你爱情。
1: 青春的表达，鲜活的呈现，让开放麦宣讲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更让理论传播深入人心。那两位专家，你们对开放麦有什么样的解读？
3: 啊，我觉得听了这个博文的刚刚的这个演讲啊，真的是别开生面。我们就感觉到真的叫后生可畏啊。你刚才讲的说理论往往是特别高远的东西啊，我就想起来当年歌德有一句诗啊，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但其实啊，我们就要把理论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理论也可以变得是鲜活的。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物质的价值观，比如说水有没有价值啊，是吧，我们手机有没有价值啊，我们的车子有没有价值啊，这个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我们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以外啊，我们还有很广阔的精神世界，比如说良知有没有价值，爱国有没有价值，诚信有没有价值。那么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就是价值观。但是在这些诸多的价值观当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必须要有一种核心的

0: 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是如何把带有理论色彩的、看似高远而又极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传播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我们的包括很像博文这样的年轻人啊，用更新的方法，用更能够贴近生活的方式来传播、来传递。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向你学习，谢谢。
1: 刚才听了你的讲述啊，感到很新鲜，也很佩服你。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你们这些80后、90后、00后能够勇敢的、很自信的站出来，在吃透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精神、有关论述的前提下，用大众所能够更能听得懂，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把它转化出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坦率地说，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打个样，做个表率，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以前党中央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中还有一个大众化，那对于我们这个做理论宣讲的人来说，那就要把它在吃透中国化、时代化的条件下，讲好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领袖的故事，我们党的故事，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首要任务，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跟这个夏明教授一样，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谢谢你。
2: 那我们也欢迎啊，博文和你的宣讲团的小伙伴，尽早有一天走出我们西子湖畔，走出浙江大地，来到我们广袤的巴渝大地之上，也去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把这样的青春、把这样的热血、把这样的理想，散播在祖国的大地上。给你们加油，谢谢博文。无论是玉麦乡牧民对国土的守护，还是杭州青年在开放麦上的真诚表达，都共同诠释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重庆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把信仰融入进钢铁洪流，用产业报国的担当为国家力量筑牢根基。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扎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的西南铝公司，是推动传统铝加工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全体西南铝人自觉将为国而生，以铝报国作为使命，以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千亿级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标志性企业，成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中璀璨的产业之星。
2: 好，感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南铝业集团，看看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诠释敬业与富强的深刻内涵。
4: 大家好，我是西南铝锻造厂的主管工程师唐玉婷。我手里拿着的是 C919 铝刻观察窗，这不是普通材料，而是西南铝人几十年自主创新的见证。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代代相传的112奋斗密码。西南铝诞生于1965年党的生日，代号112厂，如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前辈们响应党的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重庆西棚。泥泞路上没有灯下，喝着稻田水，住着干打垒， 生生把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西南旅扎根在了重庆。可以说，西南旅是为国而生的。60年来，一代代西南旅人秉承创新引领、国之脊梁、自主可控、旅之栋梁的112奋斗密码，让西南旅造成为大国制造的底气和荣光。提起西南旅，你或许会想到重庆长江大桥上的春夏秋冬雕塑，手中的易拉罐，或是问界汽车的铝合金车身。但西南旅造更藏在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里。西南旅不仅出旅才，更出人才。中国模段之父曾淑敏院士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大型模段技术。1988年，西南旅接到为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研制直径3.5米铝合金整体断环的任务。当时国外技术封锁，连参考资料都没有。曾淑敏临危受命，为国攻关，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此后，西南旅的断环研发制造一步步向高峰冲刺。1989年，直径3.5米的亚洲第一环诞生，同事们相拥而泣的画面，成了西南旅史上最难忘的瞬间。2007年，直径5米，2016年，世界级的10米断环诞生，为中国航天撑起钢铁脊梁。在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的征程中，西南旅从未缺席。火箭舰体、飞船蒙皮等关键部位，60%以上的铝材来自西南旅。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中国铝加工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为中国航天筑起坚不可摧的保障。再回到我手中这块 C919 旅客观察窗，曾经这项技术被德国企业垄断，还提出72周才能交货的苛刻要求。我们能不能自己研制出在1万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并且和机身严丝合缝的观察窗呢？答案是能。我们组建专项团队，机器24小时不停转，人员轮班值守，最终攻克核心技术，让我国有了第二选择。10多年来，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西南旅总能挺身而出。60年来，一代代西南旅人接续奋斗，创造了70多项新中国第一。西南旅的奋斗历程，是一部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壮丽史诗。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崛起、在创新中突破的伟大精神。未来，西南旅将继续秉持初心，为中国高端制造锻造更多硬核筋骨，向着更高的目标，如展翅雄鹰，奋勇前行。谢谢大家。
2: 我刚才在后台跟我们唐工啊有个交流，就是咱们说到这个飞机的舷窗，这两者是同样的材料，对不对？
4: 是的。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易拉罐，咱们这个飞机的舷窗厚度呢不比它厚多少。我的问题是，它到底是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咱们才能够攻坚克难，取得这样的胜利？
4: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919 飞机上的这个旅客观察窗，每一扇的舷窗都要承受8倍的大气压的极限考核，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指甲盖大小的面积，要扛住200公斤的冲击力。它和机身还有玻璃要做到严丝合缝， 尺寸的偏差它是不能超过0.2毫米的。西南铝的攻关团队也是经过了2年多上万次的反复实验，以自主创新的生产技术突破了性能还有尺寸精度的这样两个关键核心难题。
2: 你刚才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指甲盖面积的大小要承受住200公斤的冲击。
4: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一个指甲盖就是有200公斤的一个圆柱体，然后垂直下落。
2: 这个太难了。那如果不是唐工的这么一个介绍啊，我想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技术有多么复杂，或者攻坚克难有多么的不容易。那我想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团成员哈，你们觉得这个火箭的空间站的这个建设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材料？
5: 唐工你好，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什么新型的钛合金材料之类的，没想到是铝材。我想就是问一下唐工，在你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的时期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
4: 确实是有的。在我们团队研制10米的环件的时候，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国内外的技术全是空白，我们是从零做起。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直接住在了厂里，白天在车间跟踪生产，晚上又回到办公室去整理数据。有一次的特别关键的一个实验，反复做了4-5次，都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的团队是没有一个人气馁，全部都打起精神来，大家反复的总结经验，反复的去测算，最后也是凭着我们死磕到底的这个韧劲儿，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世界领先。
2: 现在我们想来听听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教授，
6: 我觉得听了这个西南铝您刚才的讲述啊，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就是我们国家骄傲。我们想一想中国当年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所以您刚才在讲述当中啊，有一些历史照片啊，就是60年前我们西南铝创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当时呢老一辈的西南铝人啊，那些黑白的照片啊，真的是他把历史定格在那一瞬。那我们确实是看得会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一代一代这些无私的奉献同时勇于创新的中国人，把梦想变成现实。今天呢，国家特别强调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素质中国。这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未来啊，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的更高的目标。我们相信有西南铝这样的啊，我们非常优秀的企业啊，作为中坚力量，那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一定越来越美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1: 刚才听了唐跃亭工程师的介绍啊，我觉得哈，我们在现场受到了一次很直接的也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刚才夏明教授讲，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15规划的建议，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现在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其中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就是新材料。刚才听了玉婷工程师讲了，我们在攻克这些新材料的路上付出的艰辛、经受的磨难、精神上的打击、坚韧中的这种不拔挫折，可能都不是我们从事实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不到的、想象不到的，相当不容易，是几代人孜孜不倦把它钻研出来的。现在四中全会建议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首先就是要把传统的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像刚才玉婷工程师讲，这些材料可以用于高端装备制造，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可以用于深海探测，也可以用于极地探索。我们恰恰这些领域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 发展的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像西南旅这样，围绕祖国所需，以我们这个向前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新技能，直接贡献于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于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向你致敬，向你们厂致敬，谢谢。
2: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

的新态势，面对国内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的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9: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0: 等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0: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

0: 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 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而且他那书上啊，画的特别好，张飞、刘备，尤其是关二爷，画的特漂亮，而且每张画后边都有一张地图。
1: 每张画后面都有张地图，
0: 啊，都有。
1: 什么地图啊？为什么忘了？
0: 我也没看清楚啊。反正每张画后边都有。
1: 那你总得看几页吧？
0: 啊，看了几页？
1: 哎，点了吧？
0: 嗯。
1: 啊，我你不是过目不忘吗？
0: 怎么？
1: 把你看的坏了给我看看呗。
0: 行啊。
1: 真行，
0: 啊！
2: 哎，老板，把草纸拿来。
0: 哎，好。
1: 嗯，你画。
0: 哎，我就记着几张啊。
1: 哎，一张也行。但你可不能骗我啊！
0: 我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图吗？什么地图？这是我们云南的地图。云南地图？
1: 哎，这象头山这个村子我去过啊，村庄、河流，太仔细了，连山的高度都有。什么意思？《三国演义》是在云南发生的？
0: 你不是看过吗？
1: 我是看过，那不是后来刘备去云南了吗？
0: 刘备什么时候去的云南？
1: 后来跟阿斗一块儿去的，是四川。
0: 你真应该好好看看《三国演义》。
1: 哎，来来，这是还一张。
0: 班长啊，我怀疑这些教官可能是日本间谍。
1: 日本间谍？
0: 小班长。
1: 不会吧？这好好的一个教官，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那你说怎么解释？他收藏这么多地图干什么？
1: 喜欢云南？这也不太可能。
0: 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曾经发动同学们，给他画各种家乡地图。他要求画得越仔细越好。贵州、云南。
1: 那你要这么说，这事还真有点悬了。
0: 你知道吗？我大哥曾经跟我说过，说日本人早就想跟我们中国打一仗，所以他们之前就派了很多间谍潜伏在咱们身边。只是没想到这些教官……
1: 不会吧？多好一老师啊，什么东西都教给咱们了，怎么可能是日本间谍呢？
0: 我也不希望他是啊，可是这怎么解释呢？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咱们俩今天就回去，
1: 干嘛去？
0: 把他那本《三国演义》找出来。
1: 现在去？
0: 对，
1: 那不是偷吗？
0: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我们去了，如果找到证据，那我们就立了大功了；如果不是，那不更好吗？
1: 我总觉得不太好吧？啊？
0: 就这么定了。啊？哎，吃完了吧？哎，
1: 我还没吃呢。
0: 老板结账。哎呦！应该睡了，走吧。
1: 哎，慢点，你慢点啊。这样不太好吧？这不是偷偷摸摸的，这是干什么呀？
0: 别婆婆忙好吧？
2: 怎么跟娘们儿一样？开工哪有回头见呢？
1: 不是，那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0: 那三个眼印在哪儿看到的？三个。
3: 就在这儿发现的。

0: 跟三观也一样。
1: 不是，那可能人烧起来了，当时就在这看见的呀。哎，我说，我这人一向光明磊落的啊，我就不爱偷偷摸摸的。你这样不太好啊。
2: 你说什么呢？赶紧找啊！
1: 不是，万一让人发现了，
3: 那万一是呢？

0: 应该没法见咱俩。
1: 哎，
0: 他好像出门了。出门怎么了？
1: 我刚才看见他好像拿了个什么东西走了。
0: 那怎么了？
1: 不会你说的3块钱吧？糟了，他可能要逃。
0: 逃？那怎么办？
1: 追呀、啊！
0: 追！
1: 我，哎。我走那边，你走这边，把前面堵他，追！
0: 我哎。

0: 这教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杜千明，你来干什么？这教官，我明人不做暗事，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你不是日本间谍，我今后还会像师长一样尊重你。你需要我拿什么证明给你看？
2: 我怀疑你包里有东西，我能看看吗？好啊，既然你怀疑我包里有东西，那你自己过来取。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是今天再给你上一课。志野胜男，我。
1: 哎，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快去抓住他。
1: 好。啊！啊！

0: 我杀了你，信不信？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杀我的。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我了解你，你是不会开枪打我的。
1: 以前你是我的教官，现在呢，你是我的敌人，对待敌人，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好啊，那你就开枪吧。开枪啊！
2: 师傅，你没事吧？没事。
3: 慢着！
2: 快点！
3: 快点！快点！不要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走，快点！
4: 团座。 这么晚叫我们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5: 你们先看看这个。

0: 龙局长已决定跟随蒋委员长。我们作为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虽然我们滇军跟蒋委员长一向有些矛盾，但毕竟都是自己家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就不同了，今后早晚是我们的大敌。
1: 尤其是他们最近一系列的活动，哼，杀了他们，理所当然。
2: 哎，李教官，哎，我这是在哪儿啊？啊？
3: 啊！这学校医务室，你昨天被职业生男打晕了。
4: 哎，我跟你说啊，我昨天不是被职业生男打晕的。啊，
3: 真的？他当时站在我对面，不是他打晕的我。
4: 不是职业生男，那是谁啊？
2: 我当时没看清楚，那个人从背后偷袭的我，直接打的是这儿。
3: 那看来这间谍还不止他一个。
4: 哎，那职业生男抓住了吗？我赶到的时候，你已经被打晕了，我就没再追。
2: 虽然说让他跑了，可是他这么多年搜集的情报并没有完全带走，多亏了你们及时的发现，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龙校长已经下了命令，
5: 在云南全境内通缉这个职业生男。
6: 邱白教官，拔出这么大个特务，而且呢还截获了情报，这是个喜讯是吧？
2: 哎，这事跟我没关系，是清明。
6: 清明发现，
2: 清明发现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叔有问题，
6: 你可别这么说，害那受到这么重的伤。
2: 哎，要清明，要不你说吧。
5: 知道。
2: 你看还害羞，
6: 教官，我还知道一个喜讯，我来宣布一下啊，就是咱们的那个杜清明先生跟李木兰小姐马上就要订婚了。
2: 哎呦，
5: 那但是呢，就是不是就是没有这福气看到你们订婚了，那个留下了一封信，说家里有事儿不辞而别了就。
2: 什么时候走的？
6: 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
5: 这样，志华呢，这刚还过来啊，让他好好休息，大家先走吧，先回去。
2: 哦，对对对，那我们先回吧。
5: 好好养着吧。
2: 好好休息啊。
3: 想什么呢？心事重重的，
4: 没抓着职业教官，心里边别扭。
3: 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国家的敌人。
2: 没错，这个心里边有数，所以我也后悔，就没抓住他。
4: 行了，不说他。

0: 不幸的事啊，我应该恭喜你啊！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核，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那这么说，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1: 谢谢你，教官。你先别高兴，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党员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哇！有什么好兴奋的？
2: 行了，你好好幸福吧，我先走了。杜清明，
3: 我知道你在旁边躲着呢，赶紧出来啊！你要不出来，我把你的画扔了。
2: 哎，别介啊，你用了好多心思呢。
1: 你无缘无故的送我花干嘛？
3: 明天我们就要订婚了，我。

0: 据侦查，这几个地点就是共产党长期活动的地方。孙承忠、马权、杨树明，
1: 到。
2: 到。
0: 明天上午十点，你们三个人把这些地点都给我围下来。
1: 是
2: 是。
0: 谢德邦，
3: 有。
0: 你带人把讲武堂也给我控制起来。等他们三人一得手，你马上把讲武堂参加共产党活动的学生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4: 唐总，李秋白怎么办？他可是城里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啊。
0: 李秋白就交给我吧，我要亲自抓捕他。
5: 不急，大哥，他们应该马上就来了。
6: 大哥不急。
7: 何团长，
8: 哎呀，我这临时有事耽搁了，让你久等，还望见谅啊。
9: 秋白兄还是这么客气啊，从今往后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0: 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呀。
9: 坐坐坐，
8: 请坐请坐。哎，这杜老爷子怎么没来呀？
9: 哦，是这样，家父这几天受点伤寒，不便出门。但是等到正式下聘的那天，家父定会出席。秋白兄，不会挑理吧？
8: 哎呀，怎么会呢？啊，早知道杜老爷子身体欠安，我应该上门看望才是啊。
9: 哎呀，秋白兄太客气了，岁数大了，得点病是正常的。
8: 是。
9: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倒酒吧。
5: 哦。
10: 哎，闪开！
11: 闪开！
10: 都闪开！
11: 闪开！
10: 闪开！
11: 闪开！
10: 给我闪开！
11: 闪开！
10: 让开！
11: 别动！都蹲下！快点！
12: 蹲下！
10: 蹲下！
11: 别动！蹲下！
9: 今天是清明和木兰定亲的大好日子呀，
0: 高兴啊！清明爹妈死得早。他和他的弟弟青阳
9: 从小是在我家长大的。今天这个日子，我想
0: 如果清明的父母在天有灵的话，能看到今天娶到这么样的好的儿媳妇，我想他们一定是会很高兴的。
8: 是，
0: 这是清明上辈子修的福分，也是我们杜家的幸事啊。
9: 为了这个，来，咱们大家干一杯，
8: 来。
9: 请
8: 请，
4: 坐。
8: 行行啊，今天这个大好日子，你怎么还带着病啊？
0: 是这样，这几日啊，城里不太平，有些人总想闹点事儿。在底下偷偷的搞点小动作。
8: 老兄啊，老百姓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如果当官的前怕狼后怕虎，害怕老百姓得到这种权利，这是不能长久的。
13: 哥，今天能不能不说这些啊？
8: 对，今天是他们大喜的日子，咱不说这个啊。
9: 好，来，我敬你一杯。
5: 哥，你敬酒不总是有理由吗？
9: 好，是这样，我们虽然政见不同，但那是党派之间的事儿。但我说句实话，我对秋白兄一直表示敬佩的心理。来，为这个咱们同饮一杯。
8: 来。

0: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不管是姓国还是姓共，咱们大家
1: 都是为国效力。
0: 不知道邱白兄考虑过没有，加入我们的国民党啊？
2: 青石兄刚才说了，
3: 不管是姓共还是姓国，都应该为国家效力。既然如此，考虑个人的名分有意义吗？
4: 哥，不是说好了今天不谈国事的吗？怎么又说起来了？来，我敬两位兄长一杯。
5: 李教官，大哥，你们都是我从小敬重的人，我敬你们。
6: 哎，志华，这怎么回事？怎么还戒严了呢？
7: 我跟你说啊，不光宿舍戒严了，学校门口啊也戒严了，不让出去。刚才呢，我要出大门，给我拦回来了，而且啊，守门的卫兵全都换了。
6: 无缘无故的戒严，这有点不对劲儿啊。
7: 可不对劲嘛。孙文同学会那些人呢，今天我一天都没见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6: 能出什么事儿？
7: 我也不知道啊，我得想办法出学校，问问李秋白老师。你得帮我一个忙。
6: 行，你说。
7: 一会儿啊，我到门口。
0: 来来来，
3: 哎，
2: 青石兄啊，
3: 你总在看表，是不是有什么要事啊？
0: 没有。
4: 那哥，你看今天是我跟木兰大喜日子，你就不能好好喝顿酒啊？
0: 秦明说的对，今天呢，不管有什么事，这件事儿是最大的事儿。
1: 说的对。哥，自罚一杯，
4: 我陪你。
1: 进来吧。
6: 对不起，对不起，先生，对不起啊！
4: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我坐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好，去吧，去吧啊！
6: 对不起，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老兄啊，你看我这个，我去盥洗室整理一下啊。
0: 好，去吧。快去快回，
3: 好好。
0: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来来来，
8: 站住
0: 站住，干什么去？
6: 各位兄弟，家里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8: 托人一下，一会儿就回。
6: 不行。
8: 你干嘛去？
6: 不能出去！你放开我！
8: 你让我走！

0: 我是张主任派来的非线情报，东已经投靠了蒋介石，并且准备在今天对昆明城内我党党员动手。
1: 张主任有什么指示？
0: 张主任让你在老地方等他，他要跟你商量对策。
1: 我得把我妹妹带走。
0: 不行，来不及了，杜清时就是来抓你的，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
1: 那我妹妹怎么办啊？
0: 这个我们会想办法把她救出来的。现在全昆明的共产党员命悬一线，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快走吧。

0: 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今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

0: 腹，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多云，21到30摄氏度。长寿湖多云转阴，18到27度。石柱黄水多云，15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9到27度。云阳龙岗多云，18到25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0到25度。綦江横山多云，16到24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6到20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3到22度。开州大进镇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2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5到26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6到26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6到28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8到31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1到31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6到24度。西藏昌都阴转阵雨，7到20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一起带走。放开我！

0: 秋海老师，哎，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去您家找你，您不在家，说您到这儿来了。我跟您说啊，学校啊戒严了，来了好多的兵，不让我们出来。我是偷偷跑出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跟我走。哎，
2: 现在革命形势很紧张，农民背叛了革命，好多同志都被捕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人，看门去。
3: 站住！
2: 老李，
3: 站住！
0: 这到底怎么回事？李教官，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龙云投靠蒋介石，准备对我们共产党人动手。啊？
0: 那怎么办啊？
1: 你先别着急，我介绍一下啊，张克侠，昆明地下党地工部张主任，张主任，这就是我跟你说起的杨志华。哦。
2: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炮兵天才杨志华。
1: 是，
0: 您过奖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叫杨志华。
2: 我叫张克侠，很高兴认识你。
0: 哎，您好，您好，
2: 您好，
1: 张主任啊。现在外边什么情况？
2: 现在情况很危急啊！杜青石一口气端掉了我们在城内的好几个秘密地点，好多同志都被捕了。我看这是有预谋的。
1: 是。
4: 谁？
1: 别紧张，司机人。
5: 你怎么来了？我妹妹呢？
6: 被杜青石给抓了。
0: 李教官，我救她接到。
1: 不要轻举妄动。
0: 那是您妹妹啊。
1: 我估计现在杜青石不会对怎么样。我们当下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顾全大局。
7: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吧？
1: 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能跟反对派硬碰硬。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转移城里的同志们，还有江武堂青年会的那些同学们。
2: 但杜青石把江武堂也控制了。
1: 那我认为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攻打江武堂，救出我们的同学们。
0: 是，我从江武堂跑回来的时候啊，李华兵他们已经有准备了，感觉到不对了。但是现在那已经被戒严了，包围了，咱们怎么才能把他们给救出来啊？
1: 我自有安排。跟我走。
2: 好，好。
8: 秦明，还生大哥的气呢？
9: 为什么抓不来？你把他放了？
10: 这是为什么呀？
11: 我跟你都说过了，这是龙司令的命令。李如兰的哥哥李秋白是共产党，我也没有办法，必须抓起来一起枪毙。
10: 什么？即便是秋白老师是共产党，那跟穆兰有什么关系啊？
11: 你糊涂啊！他哥哥是共产党，跟妹妹能没关系吗？更何况听说李木兰和他哥哥一起闹事，我也没有办法。说实话，为了我自己的前程，也得把他们抓起来一起枪毙。
9: 哥，为了你的前程，你要枪毙你弟弟的未婚妻？
11: 清明，你真是糊涂啊！为什么非要在一个床吊死啊？啊！出了这个门，除了男的就是女的，只要今后咱们前程辉煌，女的多的是，只要大哥在，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啊？大哥没有办法，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一起枪毙。
9: 你

0: 既然你没有办法，那我来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秦明？你想干什么？难道你真的想举起枪杀了你大哥吗？
1: 清明，
0: 清明，
1: 木兰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如果她死了，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千万别纵火玩。清明，
0: 如果你不放了木兰，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1: 行，
0: 放了木兰，即马上放了她。
1: 放了他，只有一个办法，这样好不好？清明，你跟我一起去抓李秋白，这样你就算立功了。到那个时候，我跟龙司令说李木兰是你未婚妻，我想龙司令会忘开一面的。
0: 秋白，秋白不能死，他不能死，他是我的恩师。
1: 他更是木兰的亲哥哥，李秋白是共产党啊！大哥我不管，你必须放了他。好，大哥答应你，这样好不好？哥哥，说话算话，这辈子哥哥不想当官了，什么也不要了，只要咱们杜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就行。大哥答应你。
0: 我去求龙司令，我想龙司令会看在这么多年我鞍前马后的份上，答应我的要求，放了李秋白，让他远走高飞，行吗？
1: 你说话算数，
0: 清明，相信大哥，你从小到大，大哥骗过你吗？
1: 你说话算数，
0: 算，算，来，听哥的，把枪放了。

0: 你不是共产党员，清明他们家很多人都是国民党员啊。可是你现在说的谈婚论嫁，那是啥没没啊？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把门打开。是。木兰。清明。没事的，没事的。
2: 我哥呢？你放心吧，我一定把秋白老师找到，一定的。那我现在就去找他，等我找到他，我就回来接你。你先委屈一下吧。
3: 其他地方打得热闹，派咱们在这儿喝西北风。呸！

0: 我交给你们重要任务，啊，护送张主任出城。哎，
1: 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攻打蒋武堂吧。
2: 你现在是党员了，党员要负责组织安排。
0: 不是，我是这样，那个，你现在缺人手，而且蒋武堂的路呢我也熟悉，那些同学还等着我去救他们呢。
1: 老李，他说的对，我张格侠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出城还难不倒我。我们需要任何人护送，还是让他留下来吧。
0: 老李，一定要小心！我在江西等你们，
3: 一路多保重。
4: 好，
3: 二马，一定要保护老李的安全。我希望在江西能再次见到你。
0: 你放心吧。
1: 好的，
0: 再见。
3: 拿枪！
4: 好，
3: 我来试试。
4: 不错。
5: 干什么的？口令！
6: 奉杜团长手谕，过来拿人。
5: 手谕呢？
6: 这就是手谕。
5: 别动！
7: 注意，把枪扔了，举起来。
5: 你们几个留下，其余的跟我走。
7: 快跟上！快！快点！
8: 教官，
9: 周华，哎，你们终于来了。
8: 同学们，荣军叛变革命了，并且要对咱们学校马列主义小组成员动手。我们来就是要安全的把大家带出昆明城。周华啊，你带人去军械库拿武器。
9: 啊，
8: 现在带着，
9: 华彪，走吧。
10: 好，
11: 我这个，
12: 你们几个跟我走。
9: 走。

0: 这小片怎么换成孙恩惠的人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哪知道啊！这魔哨进攻的活你比我熟啊！你是步兵科的。
1: 行，让你小子见识见识。

0: 什么都没有了，啊！
1: 这碗这泡芙能用啊，坏的。
2: 炮肯定是不能用了，坏了。
1: 弹药箱也是空的，发现两枚炮弹。哎，
2: 能用吗？应该差不多，带上吧。
1: 啊，行，
2: 啊，走。
3: 不行了，等不了了。咱们转移，枪！同学们，跟着我转移！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撤！
1: 不要慌，不要慌，不要慌！用床板做工事，把门堵上。

0: 要慌，不要慌。
1: 那边有枪声，
2: 赶紧的，去跟李教官会合吧。啊，
1: 行，走。

0: 平花，平花，曲明，大哥，裘白教官，裘白教官毕竟是我的恩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让我劝劝他，劝劝他好吗？
1: 裘白教官，我是杜清明，请你们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保证不伤害你们性命。
2: 教官，杜清明和黄振涛已经站在杜青石那边了，不要信他们。
1: 裘白教官，
2: 裘白兄，我是杜青石，听兄弟的劝。
3: 你现在悬崖勒马，为时不晚，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4: 王公，
3: 王公，
4: 王公，
3: 王公，
4: 来人，把大炮给我拉来，轰他！
5: 是，
3: 教官。
1: 我刚才牺牲了，
2: 裘白教官，你们快投降吧！再不投降。

0: 杜晴明，我妹妹怎么样了？
1: 邱白教官，你放心吧，穆兰没事，他在我大伯家好好的，快投降吧！坏了，啊，教官别跑回来，怎么办？要不咱冲过去跟他拼了啊！就咱们这几个人怎么拼啊？不，那怎么办呀？邱白教官在二楼呢，那要不跟他们一楼的拼了，邱白教官怎么跑啊？
2: 杜清明，早晚有一天我要收拾这王八蛋，绝不能饶了他。杜清明，你个王八蛋，亏我们把你当朋友，老子跟你拼了！子弹，谁还有子弹？
3: 我还有一发，
4: 我没有了，
2: 我也没有了。
4: 我妹，铁蛋，
2: 大哥，不能开炮，不能啊，
4: 不能开炮！
1: 乔白兄，你再听我说一句话，我再给你5分钟时间，难道你真的想让你的学生走向不归之路吗？哎，把炮弹拿过来，这没有炮管，你要炮弹干嘛呀？
5: 这个迫击炮弹，只要一撞底火，就能当手榴弹用，要不咱试试？
1: 大家听我说。 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已经牺牲不少的同学了。你们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把子弹都给我留下来。

0: 你们出去，
1: 投降！
0: 同学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能投降，我们跟他们拼了！
2: 拼了！
0: 同学们，拼，谁都会，但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你们很年轻，你们是革命的希望，可活着才有希望，一定要活下去，保存实力。
3: 我相信同学们的勇敢和忠诚。
0: 出去，
3: 淑芬，带同学们出去！
4: 不，绝不投降！
5: 绝不投降！
6: 绝不投降！
7: 别投降！
0: 管那么多了，先试试。
8: 啊！

0: 没事，掩护大家赶紧撤，走，快撤！
1: 再坚持坚持，这边。
2: 疼的受不了了吧？啊，
1: 这怎么办呀？这个啊，
3: 这怎么办呀？现在，哎，
4: 其他人呢？
3: 都打散了。
4: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赶紧走，我掩护你，赶紧走，好吧？
3: 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丢下呢？我死也不能把你给丢下。
4: 听我说，
5: 两个兄弟们，其他人跟我来。
3: 全是人，咱走吧，赶紧的。
4: 你听我说，我有件事求求你，你必须答应我。
3: 您说我答应您。
4: 我妹妹木兰，我就这么一个亲人，她现在关在杜家罗寨，你去把她救出来，想办法逃出去，然后想办法去江西。
3: 咱仨一块儿去吧，赶紧走吧。
4: 这么乱，他们抓的只是我，已经牺牲好多同学了，你不能再做出无谓的牺牲了。
3: 教官，
4: 听我说。咱俩之间是小义，国家民族是大义。到江西以后找张克侠张主任，他会帮助你们的。听到没有？
3: 听见了。
4: 这是一，再有就是，我妹妹托付给你了，记住，我妹妹，我妹妹，我妹妹，
3: 我都记住了。咱走吧。
4: 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哎
3: 哎哎，扶那谁，你慢点，慢点。哎，咱们从那边走。
4: 走。
3: 哎哎哎，您这是干什么呀？哎
6: 哎，教官。你干什么去？
3: 我不走，我哎哎哎！你别！我走还不行，我走还不行。
7: 哎，我是林秋白，我人在这儿呢。
6: 秋白老师，
7: 走。

0: 你受伤了，
1: 教官，尊重你的选择。

0: 你们一群废物啊！这么多人，这么多投降，连个共产党你们都抓不住，都是吃猪食长大的吗？
1: 报告，李清白已经被抓住了。
0: 好，多派些人，把他给我直接到警备司令部。
2: 是，
1: 说对。
0: 干什么呢？哦，那什么，我呀是想找你们家杜老爷说点事儿，有急事找他。
1: 找我们老爷？
0: 对对对，杜老爷，杜老爷。
1: 行，稍等一下，我通报一声。
0: 哎，谢谢谢。
1: 老爷，人带来了。
0: 杜老爷，
1: 怎么是你啊？
0: 杜老爷，我找您来呀，是让您救命来了。 什么事啊？是这样，那个杜青石把李木兰给抓走了，就关在您家里了。这不可能啊！他是我们清明的未婚妻呀。怎么有这事儿吗？这是说话呀，哑巴了。老爷是关在家里了。哎呦，这个青石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老爷子，老爷子您别生气啊。那是这样，那个我呀必须得把李木兰给救走，但是我一个人力量肯定是救不走。
1: 我虽然只跟您见过一面，但是我知道，杜老爷您是深明大义之人，您懂大义，您诚信，您干净利落。你也不用给我戴高帽子，我这辈子也干了不少糊涂的事儿，可是今天这个事情上，我是不会糊涂的。去，把木兰带来。
3: 可是少爷他
1: 怎么？我现在说话没有青石说话顶用啊？
3: 我马上去，快去！哎呦，谢谢杜老爷，
1: 谢谢杜老爷。老爷，木兰小姐请来了。
0: 没事吧？
1: 木兰，志华，我们青石做错了事，我在这儿啊，替他向你们赔不是了。
3: 杜伯伯，
1: 您的救命之恩，木兰永世难忘。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了！可惜呀，我们家清明不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到我们杜府来，可惜了。你们快走吧，趁着天没亮就赶快出城吧！啊，哦，对了，去给他们俩换点身衣服，太扎眼了。
4: 好嘞，你去吧，啊，谢谢杜老爷，去吧，去吧，来吧，哎，没白忙啊，该抓的都抓了，只可惜呀，让这个杨志华跑了。
5: 大哥，你让我做的我都做了，你现在应该把木兰给放了吧。
1: 我替你把木兰放了，爹，这么，您把木兰给放了？嗯，你把她放哪儿去了？爹，你怎么能私放肥鼠啊？谁是肥鼠啊？立秋白是共产党，他妹妹当然是肥鼠了。哦，她是肥鼠，她是清明的未婚妻，清明也是肥鼠，那我也是肥鼠啊，你怎么不把我也给抓起来呀？爹。 哎呀，你这个混账东西！过去你为了升官发财，做了好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怎么管你。你现在可好，得寸进尺！你还有完没完呢？秋白先生可是个好人，那是咱们自己家里的人呢。
4: 爹，反正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咱们杜家。
1: 放屁！
3: 大伯，木兰去哪儿了？
1: 没说。
3: 他说他去哪儿了吗？
1: 哎呦，估计他现在已经出城了吧。

0: 我也没想到啊，这杜青石的动作是这么快。哎，你现在带我去哪儿啊？想办法出城啊！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1: 正因为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 同喜不同心，
2: 怎么要查我？
1: 我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陈可还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想要北伐，收复故国。每一句泰山时刻，都是我们的光荣。

0: 泰山南麓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金文的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
2: 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3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3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荫培，还有一位是本地金石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仓颉造字，有鬼夜哭。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 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只有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身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伪、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5: 泰山上石刻呢，就包含了很多历代相传的我们知识分子一种崇高的境界，一种永久具有这个精神意义的象征意义的这种价值观念。它不仅是一个自然的景观，更加一种人类跟自然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面所产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1: 哎呀，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一点。
6: 到上面拽一下吧。
7: 走，往上走。
6: 不，那不能行。
7: 真难上。
8: 那你
9: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0: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9: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10: 老头子用了劲儿，
11: 一见咱个狮子，你可爱心了，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装个这个碗，是吧？
10: 好。
11: 这套爱抓着的，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脚别崴，哎，等着。哎，你等着那里，
7: 好嘞。
11: 抓时间，抓时间。
9: 人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风化的很快，慢缓的很快。抢救下来，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0: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无望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地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利的颓唐？铜青落盘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徂徕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山三岭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8: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他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他是藏尾，
12: 对，
8: 咱们藏头
12: 登高必自
8: 啊，对，可以、啊、对对对啊。
0: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他创作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泰安人的歌。
13: 的山东，欢迎你来他的做客。
0: 而他的主业

0: 在愚人与叙人多重角色转换间，李若愈想从这座城市文化根系中寻找创作灵感。
1: 因为之前写那个他人的歌是主要还是更偏生活化的，对吧？但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成，比如说登高避次，
2: 对，
1: 登高避次呗，行了，避次。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2: 对，
1: 对吧？
3: 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4: 地上大地的声音，天上天籁之声，人的一个吟唱，哎，

0: 天地人，天人合一。
1: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

产物。音乐也是这样的，就是用古代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把它碰撞在一起。就到这儿，然后就进鼓，噔噔。还有就是，它代表着其实是很多有东西方元素的碰撞，它就像我们生活这个时代。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重担扛起，就是不光是我们想象那个挑山工扛这个东西的这种画面，它不光是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使命，因为它承担的是民族的这个脊梁，这种感觉。
2: 对，
1: 所以唱起来时，我感觉这个力量感也得十足一些。
2: 好，我试试。嗯嗯，好。

0: 我觉得就是第三句就是必的话就是必是使命。
1: 泰山刻石上的文字是最古老也最现代的歌词，登高必死，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今时既明，与古为土，却深藏着中国人载道日新的文化精神。
2: 你说这个墓，上松下井，他把下面那个墓字那个井字写的那么小小的，特别有趣，突破了过去比较严谨规范的那种方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从李斯碑上笔画简易的小篆，到横方碑上体风古壮的汉隶，从游历入楷的晋孙夫人碑，到榜书之宗的金刚经刻石，从唐隶巨制祭泰山铭，到楷书洋洋大观的双树碑，从行书自如的乾隆御制诗碑，到草书奔放的何人林望月诗，全都似高山流水，一气呵成。代不绝书的泰山碑刻，大到摩崖石屏，小到一字之趣，是一座天然的书法博物馆。

0: 的保存证据，莫过于原石刻的存留。这些文字是凿刻在石头上不变的，永恒的。
1: 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复讲读春秋的四方士子

0: 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掌吕氏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时人由是史实师弟子之礼。孙父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师戒。也是这一年，西夏10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胜。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石介和曾在泰山苦读10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不过我们到经史玉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原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幕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

0: 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乌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吧，完成你们的使命。出来吧，

0: 啊！巨羊羊叔叔，巨羊羊叔叔，爸爸，爸爸到底去哪儿了？
1: 别担心，一定会找到叔叔的。
0: 我们继续找吧。谢谢你们。有发现吗？
1: 暖洋洋，幸好你没事，我回来了。爸爸，你是怎么恢复的？是行舟，当时我以为他要袭击我，但没想到他分离了我和那只兽。
2: 俊羊羊叔叔，你的体内怎么会有兽呢？是什么兽啊？
1: 我也不太清楚。你说当时有个黑影冲过来，难道你是被饕餮打中的时候撞上了那只兽，所以结合了？
2: 那就合理了。
3: 说起来，行舟能恢复俊羊羊的身体，就意味着他成功得到了那股力量了。
1: 如果他真的是饕餮，一旦收回力量，必定会统帅兽群，朝大家发起攻击的。
2: 我们得尽快找到他们才行，因为他们已经带村民去巡山了。这些日子你们都没有好好合过眼，先休息好，恢复体力。接下来怕还有硬仗要打。你们都先去休息吧，我去瞭望塔看守，以防凶兽来袭。
3: 我陪你。
0: 那我们轮流看守吧。
1: 第二轮就交给我和暖洋洋吧。后半夜就交给我和懒羊羊吧。那我们也出发吧。阵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正在通知整个山海南界做好防御饕餮的准备。
2: 铃铛那边怎么样？他们一直在调整山海诀，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那是市井的光鹤。什么？
5: 饕餮要出来了！喂，走之前先截这个！是光鹤，快躲起来！
3: 幸亏去得早，菜场都快被搬空了。
6: 我不喜欢洋葱了。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挑食？任何彩蛋都不能有事。

0: 那个饕餮会不会搞突袭？
1: 别怕，有任何情况立刻放出光鹤通知大家过来。有什么发现吗？又睁着眼睛睡着了。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就让你小眯一会儿吧。
0: 脏脏包好吃。
1: 这是
0: 饕餮出来了吗？
1: 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黑色的蝴蝶呀？
0: 难道是饕餮出来了，他们害怕的迁徙了？
2: 大叔。

0: 终于可以换班了。
1: 出事了、啊！你们快来看看呐、啊！我去巡逻的时候，发现好多受伤的凶兽，而且他们满身都是黑色的伤口。
2: 黑色的伤口，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啊！你们看，看见了，是一只黑色的蝴蝶。
1: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黑蝴蝶？
4: 吱吱吱！
5: 吱吱
4: 吱！
2: 吱吱！
6: 这不是奇雀吗？
0: 他们已经在奇雀的教导下变好了，可以让他进来吗？
2: 多谢了。
7: 还好伤得不是很重，我现在就带他去包扎。
2: 看来黑蝴蝶是针对凶兽的。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8: 管他从哪里来的，凶兽平时总欺负我们，现在有黑蝴蝶收拾他们，我要把他写进伤害指南灵兽的那一类。
1: 黑蝴蝶会不会和行舟有关系？毕竟是在行舟夺走核心之后才出现的。
0: 可是行舟不是饕餮吗？
8: 我们得查清楚这些黑蝴蝶是从何而来。
6: 好，我们只要逆着他们的方向就能找到他们的源头。你们去调查吧，我必须守着天蝎营。
2: 黑蝴蝶毕竟是冲着凶兽来的，你们两个就留在村子里，别乱跑。
8: 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看看。
1: 那我们去这边。
9: 暖洋洋，我也和你们一起去。

0: 不是让你们乖乖的留在天线营的吗？
1: 气气气气气气气！
0: 你们的意思是担心我们出事？哎呀，真是拿你们没办法！这是什么动静？九尾狐，
2: 灰太狼，那不是救行舟的凶兽吗？他们怎么也受伤了？
1: 气，气气气！
2: 这些黑蝴蝶究竟是什么来历？

0: 153集，以后你就是我。果然是你！
1: 你为什么要杀害那么多的凶兽？
2: 你们两只凶兽居然没事，是我大意了。别跑！

0: 果然，我是该叫你行舟，还是星宇？什么？是哥哥的降生石，还亮着？你真的是哥哥吗？
1: 为什么会这样？哥哥，你不是被……
0: 我在封印中与饕餮合体了，而后出了封印。舅舅，所以你要利用饕餮的力量去杀光所有凶兽吗？不能这么做的。
2: 星宇，
0: 哥哥，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雨星落，快逃！星云，你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啊！
1: 快逃！救命！救命！啊！啊！
2: 是捉兽师。
3: 你们住在这附近的吗？嗯。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天蝎营或百炼阁，他们会帮你们的。
2: 好。
4: 遁地手，凶手，奇雀，凶。

0: 兽，韩非兽凶兽，九尾狐，九尾狐是
1: 是凶兽。
0: 哇，哥哥全都记得了。可怜的小兽，他受伤了。
1: 他是什么兽？
0: 没在山海指南上看到他，不过看样子应该是只灵兽。他恢复精神了。
1: 要不你以后就成为我的伙伴吧。干得好，副主。
2: 他和你合作得很好吗？
3: 奥弟，
1: 奥弟，你也很好。
0: 哥哥，陈大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带您回去找大夫疗伤。是饕餮。哥哥，有没有事？哥哥，哥哥，
1: 幸好你没事。
0: 哥哥，你伤太重了，先去奇花树那里缓解一下，我再找其他方法救你。
1: 付出。你在做什么？为什么我恢复得这么快？那是饕餮的灵，凶兽的东西。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0: 么？你的脚，你是风柱，也是凶手。你是不是饕餮派来的？为什么要伪装来骗我？我一直带着一只凶兽出生入死，现在要依托凶兽的力量苟活，真是可笑极了。你现在就给我滚，给我滚。
1: 那

0: 越是来挑衅我，我越不能让他得逞。哥，呀！不用杀了他！啊！用我的缚龙环。
1: 太好了，缚龙环果然能压抑他们的力量。或许未来我们就能和平相处，之后就不用再大战了。太天真了。
0: 我打算借你的身体，这样我就能解开封印了。
1: 停下！你这头凶兽！
0: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最讨厌凶兽的人却变成了凶兽，真是有趣。
1: 不，
0: 我和凶兽没有关系。
1: 是什么？
0: 都是我下毒方。我们都是为了生存，分什么输什么输血。现在我们骨髓流的是同种东西。
1: 荒谬！
0: 让我看看你还能撑多久。把身体交给我不好吗？我需要它。

0: 饕餮融合后就无法逆转了。
1: 我需要更多的能量来对付凶手。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4集山海戒，我回来了。
3: 寻踪线往这边去了。啊，为什么哥哥不告诉我们他已经回来了？
4: 我想可能是他一心想要消灭所有凶手，和我们理念不一样，所以在他变成行舟之后一直没有来找我们。
3: 我觉得舅舅不告诉我们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要劝他回来。莹，麻烦你帮我通知铃铛他们，山海诀有变。
5: 那我们一起去找行踪。
3: 这件事我来做就好了。我是他唯一的妹妹，他会愿意见我的。我也去。

0: 舅舅，我们来接你回去。
1: 你们就不怕会受到伤害吗？
2: 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可是兄妹，不管你表现得多冷漠，我都不相信你会伤害我们。
0: 而且妈妈之前两次遇险都是你救回来的，你怎么会伤害我们呢？
2: 如果你是怕饕餮的意识出来作乱，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们分离的。
1: 分不开的，而且有了饕餮的力量，我才能杀光所有的凶兽，还山海界一个安宁。
0: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凶兽都是坏的，很多被定义为凶兽的兽并没有做坏事，他们只是想和普通兽一样活在阳光下。
2: 是啊，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凶兽也不全都是坏的。你看副主，暖羊羊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找罗肥，我想副主一定是想找他的叶子来治疗你的内伤。你看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爱着你的。
1: 凶兽始终是凶兽，忘了吗？在我们小时候，那些凶兽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整片大地生灵涂炭，谁能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
2: 可是
1: 我心意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
2: 哥哥，
1: 他们来了。

0: 你们快走。
1: 父，我们要和舅舅一起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

0: 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

0: 现，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5集，我们的默契无可匹敌。
1: 但是山海诀会伤害舅舅吗？
2: 在知道了哥哥和饕餮结合了之后，我已经让铃铛进行了调整，现在的山海诀加入的元素比较多，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0: 那我们要修炼的是什么呢？
2: 山海诀一共有四诀，第一诀是玄阴诀，以音波唤醒本心；第二诀是金刚诀，练万变战令以制敌；第三诀是飞天诀，困万物于阵法结界；

0: 最后一绝是沙海诀，和净化与消亡为一。
1: 进去后，卷轴会自动把你们传输到对应的试炼空间，并给你们提供指引。
0: 里面的时间流速不同，里面一天，外面才过一刻，你们安心修炼，外面有我们守着。对了，还有一个事情，兽是你们力量的延伸，合体才能更快完成修炼和加深你们的羁绊。加油。
2: 灰太狼，我陪你去辅助你。
3: 这有红木在，我就事半功倍了。我们一起加油。
2: 走吧。

0: 可以先睁眼吗？
1: 这里居然能飘着呀！
0: 不过，不应该是分开修炼的吗？
1: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默契
2: 无可匹敌。
3: 七秀为根，定四方，照苍穹，连星为锁，锁万魔于西渊。
0: 这些星星就是修炼的内容吗？
1: 连星成锁，看来我们得把这些星星连在一起。
0: 那很简单嘛，只要用泡泡把它们套起来就行了。
1: 冲啊！使劲上！

0: 也不是很靠谱嘛。
1: 什么东西？
0: 刚才好像有黑影扫过。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3: 西西，有你在，西西不害怕。
4: 扬鞭扣钟，驱散眼前迷雾，玄音化雨，照见

0: 心底明月，
1: 这就是修炼的指引。扬鞭，咦，这是好恢宏的石像啊！这些石像。是。

回事？他们怎么不追了？难道我的修炼是用鞭子打败他们？那就试试

0: 帮你拿回来了。
1: 纯羊毛，好暖啊！
2: 我们要修炼，没时间跟你斗了。
0: 懒羊羊，先把它困住。
1: 啊！
0: 我们两个能力碰到一起这么厉害的吗？
1: 应该是你的筋线太硬，承受不了太长，而我的泡泡太软，去不了星星那里，结合起来那就是刚刚好。
0: 那就可以用在连星星上面了，快去试试。

0: 续吧。
1: 终于搞定了。
0: 奇怪，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要念什么口诀呀？
1: 一一得一，
0: 芝麻开门；
1: 一二得二，
0: 天王盖地虎；
1: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0: 大吉大利。
2: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0: 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呢？都已经串联起来了呀。
2: 27颗，27，
0: 别想吃了，得赶快修炼完出去帮忙。
2: 7秀4发，
0: 你在说什么呀？不能被他主导了，看我的！
2: 指引是：七秀为根，定四方照苍穹，连星成锁，锁万魔于心渊。我们好像只注意到后半句的连星，但没细想前面的一句啊。飞丫丫，他屁股上面有一个跟星星一样的图案，七秀四方，可能说的是28颗星星。
0: 那你也是一颗星星了。
1: 别跑！
0: 难怪我们把全部星星连好了，却没有反应。

0: 进展啊！那是有五个编钟，玄音化雨，意思会不会是敲响那些钟？思思，但得先突破这些石像到达那个区域。思思，那我们试试吧。思，来吧，我们不怕你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56集，还能复原吗？
1: 不能硬碰硬，我躲开便是。嘿，

0: 什么呢？点落全，声光满顶，身柔似水，祸难除。你砸下来碰到的那个图案，看来是身体变形的关键。所以要修炼什么？祸难除又是什么意思？
1: 难道是要我们破顶？

0: 我们就破底。
1: 灰太狼，拖我上去。

0: 原来壁上有很多凸起的点。
1: 原来这些都是机关按钮啊。
2: 吱吱，
1: 你说这水流蕴含着一股能量，难道说猴猴，打碎所有点引出水流，说不定打开顶盖的玄机就在其中。
0: 那就动手了。
1: 明明都亮了，怎么还出不去啊？竟然还藏着一个点，看来得把它们打碎，才能揭开修炼的最终奥秘。

次攻击的顺序都是一样的，或许按照他们的顺序来敲钟就可以了。算了，我们就试验一下吧。

接下来

0: 还有最后一个了，让我来吧。
1: 你小心点。嗯。
0: 竟然有防御，再游近一点。这是

难道修炼药师

0: 况。
1: 我会救你出去的。
2: 红红，红红，你没事吧？快醒醒！
3: 太郎，我们成功了吗？灰太狼，你变得好高大呀，好帅呀！灰太狼，快看，你居然破开了这么大的顶！
1: 点落全身光满顶，身如似水破蓝出，所以是要在顶中修炼，然后以柔韧之姿突破困境。
4: 是滔天。

0: 我们有对抗你的办法。
1: 要是秋知道你们变成了我的手下，

0: 界山海诀第57集，他的目标是山海诀。
1: 还是没适应啊。
2: 飞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确实有点不习惯。
1: 是啊。
3: 兽类得回归到最本真状态才能修炼，我一直有观察匪，也是时候解开缚龙环了。
1: 所以要解开匪的缚龙环了吗？太好了，匪，那我们一起作战吧。
2: 话说我们要怎么修炼呢？
4: 以呼吸为桥，以静心为舟，天地之灵，万化归一。
2: 水和山，所以要分开修炼吗？
1: 呼吸、静心，是静坐。我们试试吧，匪。

0: 那是什么？
1: 快让他们进来。情况很紧急，天蝎营已经沦陷了，饕餮就要来了。
0: 什么？快做好防御准备。

0: 小灰灰，躲在这里不要出来。
1: 妈妈羊羊爷爷呢？
0: 我要准备作战了。
2: 这种小把戏还想骗到我？
3: 小心！呀！不能再让你残害无辜了，大家一起上！

0: 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

0: 病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淡水，

0: 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2: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0: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4: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5: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6: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7: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兴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第四季，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

0: 文明程度。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思想的力量第四季主题是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天我们将聚焦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方向，邀请来自各地的践行者共同探讨其背后的思想伟力。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鹤福，欢迎您。
1: 大家好。
0: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欢迎您，王教授。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观察实践团成员分别是重庆筑博文化联合创始人周浩书，欢迎您。重庆青鲸文化创始人廖礼平，欢迎您。欢迎二位。当然还有我的搭档于小思，来，小思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于小思。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凝结为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探寻这份价值理念在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0: 好，谢谢小思。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短片《文物爱说话》，倾听那些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
4: 哈喽家人们，我是来自商朝的富豪萧尊，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最早的鸟形青铜酒器之一。
5: 萧尊今天又直播了，快点进来看。
4: 上次直播我们说到，我是国之大事，再次与荣的硬核见证。今天咱唠唠我萨萨的主人富豪。各位家人说的都非常对，作为3000年前殷商女将军富豪的专属至宝，让我给你们看看我主人的 vlog。
6: 今日征伐，战甲要擦亮，气势不能输。武丁说我这身比祭祀礼服好看，他总算说了句实话。而今羌方多次来犯，各位将士随我出征。风伯雨师，听我号令，汝等本是天地之始，岂可是苍生如草芥。
7: 这萧文改得好，
4: 看见没，我主人就是商朝全能女青年。
8: 富豪将军他为国征战，心系百姓。
7: 对，放在现在也是爱国敬业的典范。
4: 你这个提炼很新颖啊，那时候没有这些词，但是我想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始终追求的美好品质是共通的。3000年前我主人践行他们，3000年后你们将其提炼升华，创新发展，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传承也是发展。看，这条河流从没断过，每一代人都往里注入新的浪花，让河流的方向始终向前，向着更文明、更美好的方向。
0: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精神高度。接下来，我们有请张鹤福研究员为我们做深入解读，一起进入思想之光。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论断，深刻说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和努力方向。

0: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论断，为全党全社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基础的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弘扬以伟大政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要抓好青少年这个重点人群，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谢谢大家。
1: 感谢张赫富研究员的分享。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境的安宁就没有万家的平安。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陲，守护国土，建设家乡。西藏龙子县玉麦乡位于中印边境，这里的牧民卓嘎和妹妹央宗曾经在父亲桑杰屈巴的带领之下，守护着祖国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家是玉麦，国是中国，这分量十足的八个字，是乡亲们寻边路上用脚步丈量的铮铮誓言。今天手边的接力棒传到了第三代，卓嘎的女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她将为我们讲述那段跨越岁月的守护、爱国接力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巴桑卓嘎，来自西藏玉麦乡。今天我的故事要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外公说过，五星红旗是这片土地的根。我的家乡玉麦在西藏山南市龙子县喜马拉雅山南麓，紧邻中印边境线。玉麦很大，它的面积有3644平方公里，但玉麦又很小，小到从1964到1996年的32年间，山谷中只有一户人家，三个人，就是我的外公、妈妈和姨妈。政府曾安排他们搬迁，但外公迁走半年又回到了玉麦。他说，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中国人，这是咱们中国的土地。这片中国的土地一直都在外公桑杰曲巴的心中。有一年，外公买了一块黄布和一块红布回家，妈妈以为给他们姐妹俩制作新衣服，结果外公用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在他的心里，国旗是中国最宝贵的。他对妈妈和姨妈说，家是玉麦，国是中国。从此每天早晨升国旗成为玉麦三人乡最神圣的事情。1988年，我的妈妈和姨妈接了外公的班，而且每天放牧巡边时，每一个山口插上一面五星红旗，中国红成为玉麦最耀眼的标识。就这样，他们坚持了20多年。2017年，我的妈妈和姨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封信，表达了在边疆升国旗、守国土、发展家乡、建设家乡的决心和信心。10月29日，整个玉麦都沸腾。

成了。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跨越雪山传到了他们的手中，嘱托祖国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要看好守好，希望你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赞许让妈妈和姨妈泪流满面，激励着他们更温暖了玉麦香，更加坚定了他们守国土建家乡的决心。岁月流转，玉麦香的爱国接力还在继续，我接过了妈妈和姨妈的接力棒，继续守护这片庄严的国旗。如今的玉麦早已旧貌换新颜，2020年柏油公路贯通，彻底结束了玉麦每年封山半年的历史，国家电网全覆盖，学校医院一应俱全，网购快递常态化，曾经的三人乡已发展到67户250多人。现在我们还紧跟时代步伐，挖掘特色产业，引进电商助农，助推乡村振兴，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小时候跟着妈妈巡边，看着沿途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懂得了守边的意义。如今我接过了这面沉甸甸的国旗，成为一名年轻的守边人，虽然阅历还浅，但长辈们用一生践行的爱国初心早已融入我的血脉。我常常带着我3岁的儿子走在巡边路上，教他辨认边境线上的国旗，告诉他这是祖辈的信仰，我们的责任要一代代传下去。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算不上什么壮举，只是热爱祖国的那片真切的初心。这场跨越岁月的爱国接力没有终点，只有一条永远走不完的强国征途。我爱玉麦，我的家乡，我爱中国，我的祖国。此刻，我想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歌声是玉麦香最动人的回响，也是我们所有人心中最炽热的情感。我想王教授，您的感受是什么？特别感动啊！就当这个歌声响起，是吧？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我让它唱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声。啊，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是我们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先无数人奋斗留到今天的，所以守护着每一寸土地，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怀啊！我觉得卓敢你们一家呢，用三代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 啊，来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爱国。我们社会主义横价值观当中啊，大家知道，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爱国。那么更重要的是，爱国呢，它是一种行动啊。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0: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我想爱国是什么？它是先驱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你们可以绞死我李大钊，绝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他是董存瑞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呐喊，他是吴石将军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绝，他是铁人王定喜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他是科学家邓稼轩一纸军令下楼兰离时青丝归来翁的悲壮，他更是像左嘎你们一家三代我们无数的普通的中国人，在田间地头，在边疆边陲，在车间工厂，在教室，在一切劳动的场合，我们无私的奉献，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是能够去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我们就是一个爱国者。谢谢你用生动的故事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谢谢。
1: 我在习近平总书记跟你们家回信之后，认真地看阅了里面的事迹，我真的是当时流泪了。你刚才说它不是壮举，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条件比你们那好得多的这些人来说，它就是壮举。所以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流淌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的，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这个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因此呢，要把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让爱国主义发扬光大。我觉得你今天这些叙述我们听了之后深受教育，这真是让我们很感动，感谢你，感谢你们家。
2: 请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祝福左嘎一家，也祝福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每一位我们亲爱的藏族同胞，祝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左嘎。
3: 谢谢。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最需要进行精心引导和悉心栽培。在浙江杭州参与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是一种时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共识。一支麦克风，一方小舞台，究竟能为理论传播注入怎样的活力呢？理论宣讲如何与青年同频共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浙江省80、90和00后新时代理论宣讲团成员张博文为我们讲述理论宣讲如何走心又走心。
4: 去年咱们浙江的杭州出现了一种神奇的天气现象，每次下大雨就感觉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一开始我以为是熬夜加班整出幻觉了，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天上飞的是杭州六小龙。去年杭州的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6家科创型企业集体出道，被誉为杭州六小龙。很多城市看到以后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花点钱去拉6条龙过来。但其实这6条小龙啊，可不是水池里面的银龙鱼，

0: 不是买回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别墅里面唱 K 躺平了，他们大展宏图的背后是千千万万颗龙蛋在杭州孵化，是浙江为创业者提供的充足发展空间和试错机会。如果龙蛋只能在罐头里面长大，那它就不叫龙蛋，叫罐蛋。只有在开放包容的生态里成长，龙蛋才能够成为发展的彩蛋。大家好，我叫张博文，是来自浙江的一名青年理论宣讲员。刚刚我复课的这一段就是我们浙江80、90和00后宣讲员每周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做开放麦宣讲的场景。浙江的年轻人相信理论是崇高的，但不代表理论的传播就一定是高冷的。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做完开放麦宣讲以后啊，很多同学都说感觉好像听了一场脱口秀，又好像上了一堂思政课，理论知识无痛入脑，猝不及防。这些生动的语言和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原来党的创新理论就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会问我，每周参加宣讲活动会不会影响工作？我的回答是会的，但这个影响是积极的，因为理论宣讲和练功夫一样，需要一个接化发的过程，从接收到内化再到表达，讲的底气源自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和认同。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把问题讲透彻，把道理讲鲜活。而开放麦的宣讲形式也要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掌握最鲜活的话语，回应最真实的困惑。这样的宣讲啊，不仅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在青年与社会、青年与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浙江丰富的理论矿藏也为青年人学理论、讲理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这两年浙江大地涌现出了一大批颜值拉满的开放麦宣讲员，他们当中有话剧演员、基层民警，还有定居在浙江农村的美国姑娘。大家通过讲述工作生活中那些隐秘而伟大的细节，让宏大叙事与平凡生活成功嫁接，把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地瓜经济的浙江实践、平安建设的浙江底气、为民服务的浙江答卷等主题表达得有理有趣、热辣滚烫。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流行说艺人、矮人，其实杭州六小龙和开放麦宣讲出圈的背后靠的就是做创新的艺人。白居易曾说啊，江南艺最艺是杭州。借此机会，欢迎大家多来浙江，多来杭州，和我们一起一飞冲天，一往无前。谢谢。
1: 好，谢谢博文啊。开放麦用全新的话语，鲜活的讲述，时尚的传播，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浅出的植入了年轻人的心田。那观察世界端成员，你们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博文交流分享？
2: 刚才博文讲了杭州六小龙，但是我觉得还不过瘾，所以说现场想出一个题目，想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用这时代的语言来讲一讲什么叫人民至上。
0: 其实十五规划当中啊，就强调要着眼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其核心就是您说的坚持人民至上。以前我们会说要以人民为中心，但那就像一个二维层面的一个圆心。今天我们提出人民至上啊，就是让人民从一个二维空间中的圆心跃升到三维空间中的最高点啊。就拿浙江举例子啊，浙江有一个软件叫做浙里办，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各种办事服务一键直达。但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政务软件里啊，竟然还能谈恋爱？在浙里办的亲亲恋板块，

0: 啊，可谓是交友任你交啊，对象任你找，优质且合法。所谓世界赠予你雷霆，也赠予你爱情。
1: 青春的表达，鲜活的呈现，让开放麦宣讲成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更让理论传播深入人心。那两位专家，你们对开放麦有什么样的解读？
2: 啊，我觉得听了这个博文的刚刚的这个演讲啊，真的是别开生面，我们就感觉到真的叫后生可畏啊。哎，你刚才讲的说理论往往是特别高远的东西啊，我就想起来当年歌德有一句诗啊，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是常青的。但其实啊，我们就要把理论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理论也可以变得是鲜活的。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讲物质的价值观，比如说水有没有价值啊，是吧？我们手机有没有价值啊？我们的车子有没有价值啊？这个大家很容易达成一致的价值观。我们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以外啊，我们还有很广阔的精神世界，比如说良知有没有价值，爱国有没有价值，诚信有没有价值。那么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回答，这就是价值观。但是在这些诸多的价值观当中，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必须要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但是如何把带有理论色彩的啊，看似高远而又极为重要的这样的一些理论啊，哎，传播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需要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我们的包括很像博文这样的年轻人啊，用更新的方法，用更能够贴近生活的方式来传播，来传递。我觉得你做了非常好的尝试，向你学习，谢谢。
3: 刚才听了你的讲述啊，感到很新鲜，也很佩服你。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你们这些80后90后00后能够勇敢的很自信地站出来，在吃透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精神、有关论述的前提下，用大众所能够更能听得懂，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把它转化出来，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坦率地说，真的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打个样，做个表率，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啊，以前党中央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其中还有一个大众化。那对于我们这个做理论宣讲的人来说，那就要把它在吃透中国化、时代化的条件下，讲好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故事，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领袖的故事，我们党的故事，这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首要任务，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跟这个山门教授一样，向你学习，向你致敬，谢谢你。
1: 那我们也欢迎啊，博文和你的宣讲团的小伙伴，尽早有一天走出我们西子湖畔，走出浙江大地，来到我们广袤的巴渝大地之上，也去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地方，把这样的青春、把这样的热血、把这样的理想，散播在祖国的大地上。给你们加油，谢谢博文。
0: 无论是玉麦乡牧民对国土的守护，还是杭州青年在开放麦上的真诚表达，都共同诠释着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重庆还有这样的一群人，正把信仰融入进钢铁洪流，用产业报国的担当为国家力量筑牢根基。接下来让我们的于小思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4: 扎根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的西南铝公司，是推动传统铝加工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全体西南旅人

0: 自觉将为国而生，以履报国作为使命，以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成为引领千亿级铝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的标志性企业，成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九龙新城中璀璨的产业之星。
1: 好，感谢小司。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西南铝业集团，看看一代代产业工人如何用啃硬骨头的韧劲儿诠释敬业与富强的深刻内涵。
2: 大家好，我是西南铝锻造厂的主管工程师唐玉婷。我手里拿着的是 C919 铝刻观察窗，这不是普通材料，而是西南铝人几十年自主创新的见证。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代代相传的112奋斗密码。西南铝诞生于1965年党的生日，代号112厂，如今已走过了60个年头。前辈们响应党的号召，从五湖四海奔赴重庆西棚。泥泞路上煤油灯下，喝着稻田水，住着干打垒，生生把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西南铝扎根在了重庆。可以说，西南铝是为国而生的。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秉承创新引领、国之脊梁、自主可控、铝之栋梁的112奋斗密码，让西南铝造成为大国制造的底气和荣光。提起西南铝，你或许会想到重庆长江大桥上的春夏秋冬雕塑，手中的易拉罐，或是问界汽车的铝合金车身。但西南铝造更藏在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里。西南铝不仅出铝材，更出人才。中国模锻之父曾淑敏院士把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大型模锻技术。1988年，西南铝接到为长征2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研制直径3.5米铝合金整体锻环的任务。当时国外技术封锁，连参考资料都没有，曾淑敏临危受命为国攻关，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此后西南铝的锻环研发制造一步步向高峰冲刺。1989年，直径3.5米的亚洲第一环诞生，同事们相拥而泣的画面成了西南铝史上最难忘的瞬间。2007年，直径5米，2016年，世界级的10米锻环诞生，为中国航天撑起钢铁脊梁。在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问探火的征程中，西南铝从未缺席。火箭舰体、飞船蒙皮等关键部位，60%以上的铝材来自西南铝。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我们实现了中国铝加工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为中国航天筑起坚不可摧的保障。再回到我手中这块 C919 铝刻观察窗，曾经这项技术被德国企业垄断，还提出72周才能交货的苛刻要求。我们能不能自己研制出在1万米高空扛住巨大压力，并且和机身严丝合缝的观察窗呢？答案是能。我们组建专项团队，机器24小时不停转，人员轮班值守，最终攻克核心技术，让我国有了第二选择。10多年来，我们相继完成了国家交办的 C919 大飞机13项关键材料任务，累计提供近2000吨的高性能铝材，助力国产大飞机翱翔蓝天。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西南铝总能挺身而出。60年来，一代代西南铝人接续奋斗，创造了70多项新中国第一。西南铝的奋斗历程，是一部中国工业自主创新的壮丽

史诗，它见证了中华民族在艰难中崛起，在创新中突破的伟大精神。未来，西南旅将继续秉持初心，为中国。

0: 飞机的舷窗，这两者是同样的材料，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生活中易拉罐，咱们这个飞机的舷窗厚度呢不比它厚多少。我的问题是，它到底是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咱们才能够攻坚克难，取得这样的胜利？
1: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919 飞机上的这个旅客观察窗，
0: 观察窗
1: 每一扇的舷窗都要承受8倍的大气压的极限考核，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指甲盖大小的面积要扛住200公斤的冲击力。它和机身还有玻璃要做到严丝合缝，尺寸的偏差它是不能超过0.2毫米的。西南旅的公关团队也是经过了2年多上万次的反复实验，以自主创新的生产技术突破了性能还有尺寸精度的这样两个关键核心难题。
0: 你刚才打了一个比方哈，就是指甲盖面积的大小要承受住200公斤的冲击。
1: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一个指甲盖就是有200公斤的一个圆柱体，然后垂直下落。
0: 这个太难了。那如果不是唐工的这么一个介绍啊，我想我们可能不觉得这个技术有多么复杂，或者攻坚克难有多么的不容易。那我想请我们的两位观察团成员哈，你们觉得这个火箭的空间站的这个建设应该用到什么样的一些材料？
2: 唐工你好。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什么新型的钛合金材料之类的，没想到是铝材。我想就是问一下唐工，在你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的时期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
1: 确实是有的。在我们团队研制10米的环舰的时候，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时间紧任务重，当时国内外的技术全是空白，我们是从零做起。然后那一段时间呢，我们整个团队也都是直接住在了厂里，白天在车间跟踪生产，晚上又回到办公室去整理数据。有一次的特别关键的一个实验，反复做了4-5次，都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的团队是没有一个人气馁，全部都打起精神来，大家反复的总结经验，反复的去测算，最后也是凭着我们死磕到底的这个韧劲儿，我们把不可能变成了世界领先。
0: 现在我们想来听听两位专家有什么样的感受。王教授，
3: 我觉得听了这个西南旅您刚才的讲述啊，真的听得热血沸腾，就是我们国家骄傲。我们想一想中国当年是什么样子，就是真的是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所以您刚才在讲述当中啊，有一些历史照片啊，就60年前我们西南旅创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当时呢老一辈的西南旅人啊，那些黑白的照片啊，真的是他把历史定格在那一瞬。那我们确实是看得会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一代一代这些无私的奉献，同时勇于创新的中国人，把梦想变成现实。今天呢，国家特别强调，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来推动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素质中国。这是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未来啊，我们15规划当中提出的更高的目标。我们相信有西南旅这样的啊，我们非常优秀的企业啊，作为中坚力量，那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一定越来越美好，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4: 刚才听了唐跃亭公司的介绍啊，我觉得哈，我们在现场受到了一次很直接的也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教材。刚才夏明教授讲，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15规划的建议，主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现在高质量发展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其中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就是新材料。刚才听了玉婷工程师讲了，我们在攻克这些新材料的路上付出的艰辛、经受的磨难、精神上的打击、坚韧中的这种不拔挫折，可能都不是我们从事实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不到的、想象不到的，相当不容易，是几代人

0: 孜孜不倦把它彰显出来的。现在四中全会建议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首先就是要把传统的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像刚才玉婷工程师讲，这些材料可以用于高端装备制造，可以用于航空航天，可以用于深海探测，也可以用于极地探索。我们恰恰这些领域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一个强大的产业链。所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像西南旅这样，围绕祖国所需，以我们这个向前发展所需要的这些新技术、新产业、新技能，直接贡献于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于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向你致敬，向你们厂致敬，谢谢。
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征程上，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国内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深刻解读，也感谢所有的案例分享人和观察实践团成员在这里的真诚分享。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爱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

0: 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
1: 两个多月的时候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差不多学看了一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
2: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1: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
0: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然后就去读了博士。
1: 其实这么多年来让你跟着我受苦了，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
0: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们安的 ABANDOS， 我们安的。
2: 以前我觉得日子挺安稳，不愿意改变，

0: 直到他倒下，我无能为力。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
1: 老婆，对不起，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竟然拿不出5万块。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请出被制片人妻子辛艳艳出场。
2: 主持人好，三位评委老师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辛艳艳，来自于河南省平顶山市，是一名老师。
1: 今天来到现场，丈夫想要向您致歉，在您最需要的时候缺5万块，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们结婚已经有11年了，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确诊了乳腺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治疗方案，需要我们自费5万块钱，我们当时拿不出来，
1: 家庭的积蓄可能无力承担。
2: 是的，是的。
1: 丈夫想要致歉的一个契机，我们接下来请出致歉人丈夫匡鹏举出场。
0: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我是匡鹏举。来自河南平顶山，目前在金融单位工作。
1: 刚刚妻子有提到去年的时候确诊了乳腺癌，您当时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刻是什么感受？
0: 因为印象比较深，因为去年差不多25年10月份，我老婆她这个洗澡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就她这个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就赶紧催促她去医院检查。然后当时我老婆就去了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我当时在上班，就先让她自己去找医生，最后才确诊为这个是恶性的肿瘤。
2: 当时记得很清楚，那个医生办公室的门外排了好长的队，等了1个多小时，轮到了我之后，医生通过面诊，然后告诉我说，这应该是肿瘤。然后他说完之后，我整个人就直接崩溃大哭，坐在他面前，

0: 然后医生说初步的方案就是化疗、手术、放疗，包括后续的内分泌的治疗，全套的。他问我们是不是今天就要办理住院，然后跟我老公就商量了一下，就考虑了一下，一是想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在家没有人照顾，然后再加上主要还是这个钱的方面，然后综合考虑下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然后我们就回到了平顶山去做后续的这个治疗。
1: 您刚才提到家里有孩子，有几个孩子？
0: 一个孩子。
1: 多大呢？
0: 今年9岁。
1: 大概前后一共要花多少这个治疗的过程？
0: 目前的话，我5月底的时候已经出院了。初步算了一下，个人自费的部分是花了5万多块钱。
1: 这个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需要的5万块钱吗？
0: 不是。
1: 那您刚才提的那个5万块钱是？
0: 这个是当时手术的时候，上手术台之前，医生跟我老公谈话说，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不确定是要全切，还是，能保乳，就是问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如果是全切的话，后续考虑不考虑做这个重建，假体重建？医生是建议要做，因为考虑到我比较年轻，然后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我想做重建，如果是保不下来的话，
1: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这个手术治疗大概医保之外自费有5万多，然后如果还要这个选择重建的话，可能还需要再开5万多。
0: 对，
1: 这个是哪个部分难着您了？
2: 当时因为前期治疗，包括这个我上班这个薪资水平吧，当时听到这个钱的时候，确实是又紧张。又恐慌，也很愧疚，也很惭愧，就感觉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己能力也有限。
1: 在妻子治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窘迫的那一段时光，你大概窘迫到了什么程度？当时
2: 手术做完以后要放疗，一次要3000多，因为时间比较长，差不多要将近2个月。因为当时医院没有多余的病床，所以需要我们在外面租房子。所以说当时就是为了能省点钱，最后找到一家很旧的小区，然后就是一个月差不多就是600块钱，15平左右，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桌子，一个窗户，其他什么也没有。然后这个房间还是客厅隔断的，隔断间。算是合租房，所以说
1: 客厅的一角，
2: 对，客厅一角，然后用那个木头板子隔断，
1: 隔出来，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
2: 没有公用卫生间，公用厨房，然后是这个房间是4个人住，
1: 那吃的方面呢？
2: 出去就经常去超市，或者有的一个早市了，就买一点便宜的菜，回来自己做。
1: 当时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积蓄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2: 2015年。刚开始上班1000多，
1: 然后1000多，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因为2个人要轮班，就是好比我去上班，就是上个3-4天，然后就可以休3-4天，所以他这个薪资水平不高，基本上也没什么积蓄，只是说够日常开支，现在基本上就是2000多块钱，交通费差不多就是300块，然后水电煤气费每个月。200左右，然后当时孩子刚出生，要买奶粉，差不多就300左右，还能剩几百块钱，然后我也不乱花，然后就能攒下来。
1: 您是在平顶山市下面的
2: 一个乡镇，
1: 一个乡镇。
2: 对，哎，
1: 您刚才提到您当时也在上班，您从事什么工作？
0: 我目前是名教师。
1: 教师在平顶山市区。
0: 对。我是2015年的时候上的班，对，刚开始工资也就是1600多一点，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可能就是3000多块钱。当时我们两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日子挺平稳的，挺平淡的，也挺幸福的。后来2016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出生之后。慢慢的，我的工资从1600涨到了1900，慢慢再涨到2000多，到现在3000多，我就觉得一直安于现状不好，因为孩子有了之后，觉得这个开支突然间就大了很多。
1: 是，
0: 他负责尿不湿啊、奶粉，我可能就更多。

0: 多的关注于孩子的教育，会给他买一些早教类的东西，包括我们当时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婆婆也在这里，我还负责我们三个人平时的一些开销，吃饭呀什么买菜呀什么的，对，都是我来负责。然后我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就特别紧张，这个经济自己也没有别的门路，比如说有经商头脑没有，我说那不行了，就提升一下学历，投资一下自己吧。生完孩子之后我就去买了相关的这个教辅资料，然后自己就开始考研。
1: 那年您多大呀？
0: 其实是2016年九月份生的孩子，然后2016年年底我就开始备考了。对，那个时候也就是25岁左右吧。
1: 其实这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是妈妈最辛苦的时候。
0: 是的，要熬夜带孩子，然后还得考虑工作的事情。
1: 我还得上班。
0: 对，因为休完6个月产假就要回去上班。
1: 就上班了，哎呦。
0: 对。
1: 您当时做老师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在
0: 初中？
1: 初中教
0: 语文。
1: 在您看来，这个工作就挺好了。
2: 对，挺安稳了。然后就是想着没必要再折腾。当时是有这种想法，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说不让他学，后来就支持他。他学习过程中，我就休息了，歇班了，回来就帮忙带孩子，就是做点家务，就是分担一下家里的这个琐事，好让他腾出来时间好好去复习，就是这样。
1: 复习包括到考研，这个考研结果如何？
0: 其实这个结果是挺好的，我当时笔试还考了第一名。我没有想到我能考这么好，这个中间就很多次就内心非常挣扎，非常纠结，因为就前面提到的，我要照顾孩子，虽然我的老公还有我的婆婆在帮助我，但因为那时候是母乳喂养，孩子半夜都经常醒，就要不停地去喂奶。其实中途有很多次想要放弃，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是我弟弟就是突然间就是发高烧，而且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就经过抢救，是重症肌无力，然后各种的这个伴随其他的一些疾病吧，基础的一些病，他本身他身体不太好，然后在医院也住了很长时间，花了挺多的钱。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父母平时主要就靠我爸爸外出打工，家里面才有一些收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对，在考研期间就很多次要放弃，我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成功。然后就记得很清楚，是在出租屋里面，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房子，我俩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那时候还上班，我还带着班主任早上6点多钟起床去学校，然后学生没有问题了，我自己就拿着我自己的专业课呀，或者英语或者政治在那里复习。晚上下班我婆婆协助我把孩子照顾好了睡觉了，然后我自己腾出来时间去复习，我自己的东西，经常熬夜，那段时间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很多东西也是记了忘了重新再记，就反反复复用大量的时间，然后再复习到下一个知识点，明明昨天可能刚复习过，今天再来去记的时候完全都想不起来了，这怎么办呀？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坐在那里自己哭完之后觉得你真没用，但是哭什么呢，继续背，继续去记，然后再记不住我就抽我自己耳光，然后就那样坚持下来了。
1: 也没那么简单，这条路他孤立无援，他周边没有任何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来源，在那段黑暗的艰难的路上只能靠自己扛过来。
0: 因为当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考得上，就是我这种性格，我觉得这个事情没做成之前我不愿意去跟很多人说，包括朋友呀同事呀，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自己一个人很保密的一个状态下，自己在那里偷偷的去学习这些知识，跟老公有时候会聊一下，因为他自己也忙，其实聊的也不是很多，有时候跟父母也说不了太多，说的多他们就说你干嘛这么累呀？你要多休息，注意身体。
1: 你考的哪个学校的研究生第一名？
0: 华中师范大学。
1: 华中师范大学，学校也很好，离郑州也不远。
0: 对。
1: 然后就去入校就读了。
0: 对，然后在这中间又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是17

0: 一年年底去参加考研，在面试之前，当时考虑到平顶山那边我们的房价也还可以，说要不然凑一凑钱买一套房子，把付房租的钱拿来去还房贷，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留下一套房子，自己的生活也能稳定下来，然后跟自己的父母商量，最后凑出来了这一份的首付，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等于那年我考上研究生，然后买了房子，觉得哇，生活好像有了一点点转机，觉得未来的日子好像就觉得会很好，
1: 好起来了。
0: 嗯，
1: 这听起来其实欣欣向荣啊，小日子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当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来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2: 这个是也是买完房子过后没多久
1: 啊，
2: 然后每个月这个房贷，当时算下来一个月要还2100，这样一算，因为他有公积金，扣完以后，我自付还要付1000多。所以当时也是有一定的压力，毕竟我付完1000多，手里没剩什么钱啊。因为他买完房子付首付，下来反正也没啥积蓄了。开始有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会经常时不时的说：“啊，你这个工资这么一点，家里这个现状改变不了，没钱不敢出去大手大脚买东西。”然后呢，我呢这个人脾气也有点直，听得多了我就定计乱投医，然后就在网上找这种兼职这种广告。
1: 您这句话说完，我心里都有点慌。在网上找其他的办法提升自己的收入。
2: 对对，2018年那时候，电诈这个东西也不是说那么的疯狂，反正自己也知道一点，也知道这个肯定有风险，但是当时就是有点上头了。
1: 您是去干电诈了，还是被电诈了呀？
2: 被电诈。一个投资项目，然后就是把钱放进去，然后高收益嘛。第一次是往里边放了1500，第二天就提了差不多100多利息，就是想着赶紧赚着钱。前后刷信用卡一共投了11万，然后回了10000块钱。
1: 怎么敢呢？在网上找到一个网址就敢把钱往里转啊？
2: 我这人也是比较好面子，就感觉天天在家被他数落，有点心里承受不住，又没有其他途径，下来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无形中承受很多压力，因为这毕竟对我来说一笔很大的资金。
1: 我看您的样子，其实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一个月如果说只上半个月班的话，其实有很多方法在另外半个月增加一些家庭的收入啊。
2: 我就说的当时就是比较安于现状，我这个人就是可能小时候家里条件还行，生活比较安逸，再加上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劳累，就比较轻松一种状态，所以说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后续的问题，就感觉这样工资1000多2000也够花啊。有时候我自己也没什么社交，就是除了交通费啊，日常这个开支反正剩个几百块钱，就是感觉这样也还行。
1: 嗯，
2: 当时我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也是经过非常时间长的思想斗争
1: 啊，
2: 然后我才终于向我妈妈说了提了。我妈当时就说，如果就是说你把这个钱要回来的话，就是先把你这个账给还了。我这才知道我爸爸就是跟别人合伙向那个干工程这个生意上投了有钱，就是因为这个才知道家里现状是这样。
1: 刷了几家银行的信用卡？
2: 3-4张，
1: 全刷爆。
2: 对，
1: 额度拉满。
2: 对，基本上就都是留几千块钱。
1: 那这个也得还呀。
2: 然后我母亲当时也找亲戚朋友张嘴借了一下，大概帮我先还了差不多7-8万，剩下的有2万块钱，就是在我除去日常开支以后，就用剩下的余钱再慢慢的还。所以说每个月就是工资发下来就开始，除了还房贷，剩下钱还要倒腾这个信用卡。
1: 哎，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当时知道，哎呦，10万块进去了，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准备怎么办呢？
0: 其实是很伤心，很伤心的。本身我就觉得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得这么艰难了，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就觉得

0: 受不了了，这前途全是黑的，好不容易扒开一个缝了，歘又合上了，全是黑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2018年想办法，说这个钱该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找个兼职，找个副业，看能不能有一些收入。然后他有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快餐店上班，说那不如就去这个朋友他在的这个地方去快餐店里面兼职，所以他利用周末节假日还有空闲时间就去做这种小时工，特别辛苦。他那个时候晚上上班可能回家经常性就是1点多2点钟才到家，晚饭有时候可能都没有吃。后来我说这样长时间下去，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现在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你也像我一样去投资自己的头脑，去学习提升学历，因为你的学历是大专，你如果像我一样能提到这个研究生的话，哎，未来我们的收入可能就会好一些。刚开始我劝他去读这个硕士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愿意的，他觉得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状态，老婆孩子，老婆的工作，然后自己的工作，好像父母暂时他也不用照顾，他觉得他一个人，我认为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状态是觉得很舒服，就觉得他待在这个舒适圈里面他不愿意跳出来。我其实是很着急，因为我的情况比他稍微糟糕一些，我自己的亲人现在生着病需要花费很多的钱，我的父母又没有很大的能力，我其实个人比较着急，我就特别想说咱俩一块儿通过提升学历去赚这个钱。另外我前面我考研的经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成绩很好嘛，我说你看我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你该需要看什么样的书，你能少走很多弯路。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吧，他同意了，前前后后坚持了应该有2个多月吧。
1: 只坚持了2个多月，我一想对考研来说这也就刚开了个头。
2: 对，反正学习状态基础就是有点差了。
1: 明白。然后
2: 当时老婆说这个让我考研，她说完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学英语，给我找这个相关的视频，就是教怎么快速记，就是在那差不多学看了1个多小时吧，脑子混乱了，已经
1: 一个多小时混乱了。
2: 对，已经开始乱套了，记混了。然后我就说出来就是换换方式看看这个文化知识，刚开始30分钟吧还能就是背一背记一记，但是背得多记得多又不行了，又记不下去了，压根儿你就不理解的什么东西，讲的什么东西，
1: 靠硬记。
2: 对，硬记。然后就是记着记着就开小差了，就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所以说到2个多月的时候我确实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感觉这除了上班，你想当时还有这个我这个外债的这种思想压力，首先就静不下心。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我与其就是在这上面熬时间，我不如就是干点杂活。一讲完以后他冲动了，他冲动直接就是说你不考的话那我们就离婚。
1: 是赌气还是内心真的有这个打算？
0: 当他决定放弃考研的时候，我真的我就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苦那一下子全爆发了，我就冲到卧室把那个我们的结婚证扒拉了出来，我直接冲到客厅，我甩到那个桌子，我说下午你不要上班了，我现在就找领导请假，我们现下午就去离婚，我说我不要再往下过了，我说我看不到生活的这个希望了，我撑不下去了，我说你永远就待在你自己的这个舒适区之内，你不愿意跳出来，所有的压力我觉得现在都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
1: 我现在有点理解他为什么有强烈的要改变的动机，其实也许最简单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他想活得更好一点。
2: 对，
1: 他现在经济上没有那么窘迫一点，这可能是他持之以恒这么多年奋斗一个最最最直接的一个动力。
2: 当时他拿结婚证往桌子上摔的时候，确实我触动很大，因为

0: 我从来没想过拿婚姻说事情，我都没想到会就是到这一步，压根没预料之道。然后因为我妈在旁边，就是一看她这种架势，赶紧就是站起来就是帮忙说和，最后也算是劝说之下，她这个气给消了。因为这个生活的压力我也分担不了多少，所以说也挺愧疚的，就是最后把这种生活的压力又转嫁给我老婆身上。
1: 你后来读书情况怎么样了？
2: 就研究生学业顺利完成了吗？
3: 对，三年之后就顺利完成了，
2: 就是收获了硕士学位。
3: 是的。
2: 接下来呢，是继续读还是？
3: 所以后面我就觉得逼不动他，那我就逼我自己，就想着那就往后再读一读吧，然后就去读了博士，在海外，从2021年到去年2025年，然后一直到10月份拿到这个学历认证报告。对，当时毕业答辩完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是想留在我所在那个城市，我妈妈说离家太远了，其实当时工作就签好了，好在是那个合同还没被送走，然后我又打车去把合同要回来，我说这个工作我不签了，我就又回到了河南。
2: 本科城市是在哪里？
3: 江苏。这是第一次改变命运机会我没有抓住，然后第二次是硕士毕业之后，后来发现暂时也改变不了。然后我说啊，这第三次改变我自己人生的这个机会又一次拿到手了，我说这次无论如何我要抓住它，不管去中国的哪个城市，只要他给我比较好的，我认为比较理想的一个待遇，我都愿意去。
2: 有这样的 offer 吗？
3: 其实是正在进行当中，接到面试通知，然后我就跟我老公提，我说如果我这个面试通过了，后续我说到时候咱一起吧。
2: 在哪个城市呢？
3: 就有好几个，它不同的学校可能待遇不一样。现在普遍的话，人才引进费可能有20万或者30万，不同学校给的不一样。买房的补贴，还有孩子的上学，它可能会能帮你解决一下。前2年到3年可能是副教授待遇，对，比我现在工资要高很多很多，能拿到，不同学校可能标准不一样，应该是都能超过10000块钱。
2: 就月薪都在10000以上。
3: 对，当时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又重新能掌握我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同一个月份确诊乳腺癌。
2: 所以博士学位拿到的同时，这个身上的疾病也一下。
3: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在心里就是默默做出了个决定，就是说为了改善家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是申请从这个大堂这个工作转到了现代销售上，时常去加班，有时候晚上就是整理资料到12点，周末一旦有这个客户需求，我就直接去乡村乡镇里边去跑着跑业务，就是为了能多一份绩效，多一份收入。工作这边没有什么业务的时候，还去快餐店去兼职，然后一天就是干个7-8个小时。虽然工作时间会长一点，会辛苦一点，但是一个月能多个1000到1300左右的收入。
2: 他有一些改变吗？在您的角度？
3: 我老公知道，这个癌症，对我带来的创伤也很大，所以呢，就在我因为一点点小事发脾气或者生气的时候，这时候一般他会不吭声，然后事后会安慰我，平复我的情绪。第二点是还是涉及到这个经济这一块的话，甚至我现在正在做自媒体，对，他会帮我剪视频录视频干什么的。
2: 就其实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开始在不断往前进了。
3: 是的，是的。
0: 我确实也感觉到一个人还是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稳，一定要有还是居安思危的意识，让自身有能力去抵御这种未知的风险的能力。
2: 那这样我们就把时间也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好不好？
0: 好，
2: 让嘉宾老师可以跟两位聊一聊，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什么对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给到两位，好吗？
0: 好，
2: 来，白老师。
4: 两位好。匡先生，虽然你很爱他，你也在某些问题上很呵护他，很支持他，但你不懂他， 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种平缓的、自在的生活。

0: 活状态的那种方式，是源自于他没有被苦难蹂躏过，所以他在自己当下的那个位置上他待得住，背后没有一种叫做恐惧的东西去鞭策着他。你的生活衣食无忧，父母对你的关爱也都是恰当的满足着的，但是燕燕不是。所以他为什么这么对自己这么狠，刚刚生产完去读书，他背后推动他的是恐惧，是压力。所以好好的爱护他，你们未来的生活，无论是你们俩还是你们带着孩子，我相信都能够在平凡的坚韧当中活出自己独特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祝燕燕的身体早日康复，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
2: 谢谢。两位好，就是想跟燕燕说，作为妻子，特别是当你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磨难之后，也许当你现在真正病下来，你得告诉自己，你得歇下来，你得停下来的时候，你好好去体会你身边的这个男人。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是做到，不仅仅是不要求他，多鼓励他。他其实是也想去发挥自己光和热的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也想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但你得努力啊，
1: 努力。
2: 你要展现你的优秀啊，你要展现你的美好啊，你要相信自己是能够拖得住他的人，你要看到他对你的那份需要。希望最后呢，还给你提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你应该把家庭的一些风险考虑得更多一些。当生活在有波澜的时候，我们可以携手的淡定的往前走。希望你们共同携手走出这份迷局。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欢迎二位。燕燕就是一个励志姐，一心只想往前飞。其实她的成长的生涯对我们很多人是有激励的，不甘于平庸，打破旧我，成就新我。我们也劝燕燕了，对于一个托举你起飞的人，你得问问他适合干啥，把你的能量怎么样帮助他变成更好的鹏举，然后你们就会成为更好的我们，把各自的优点最大化，形成强大的合力，让家庭越过越好，越团结，当然也越来越有竞争力，多挣钱。大老爷们儿不可摆烂，不可消极，如此你们才能更好的圆梦，才能更好的奔向美好的生活。希望你们相向而行，相互奔赴，向前冲。谢谢你们来了。
3: 谢谢老师。好，那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两位了，把你内心最想对他说的话，歉意也好，对未来的期许也好，说给他听。 好不好？
4: 好的。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里吗？
1: 记得。
0: 这是当时我们在郑州医院病房住过的病床。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也感觉很愧疚，啊，让你跟着我受苦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身体养好，我也会努力工作，让我们以后能够健康、平安、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包括你一直在包容我，在咱们两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比较强势的那一方，你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包容，我很感谢你。没事儿，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最后拥抱的时候温暖吗？温暖吗？
1: 温暖。
0: 你呢？
1: 温暖。
0: 想一直抱下去吗？
1: 想。
0: 你呢？
2: 想。
0: 这就是人跟人有时候把我们拉到一起最本能的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嗯。也不要忘了感恩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曾经的付出和奉献。
3: 好，
0: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
0: 这个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0: 好不好？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老公，跟着我受苦了，很愧疚。
2: 感谢你一直在包容我。我曾经，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希望他们俩未来能够携手走到更远的地方，无论是在平顶山，是在大城市，是在省会，无论走到那儿，那种平凡朴实的爱与快乐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生活里消失。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节水淡水，

0: 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

0: 名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

0: 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长江是中国人的母亲河，它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也滋养了世世代代沿江而居的人们。今天智虎就来到了长江边，准备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一个小村子，在乡村振兴下，他们的生活有多安逸。青山碧水，绿树环绕，瓜果飘香，莺飞燕舞。走进木河村，一幅如诗如画的新乡村图景映入眼帘。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秦翠荣。哎，秦书记，
1: 你好，子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风光秀丽、四季花果飘香的木河村。
0: 我刚刚来这儿一路上，我就感觉满眼都是绿色。咱们村的真的种了很多果树啊。
1: 是的，我们木河村呢主要以四季水果为主，春有枇杷，夏有荔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而且我们这些果树呢是各家各户农户所有的。哦，
0: 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产业。那这些产业是近几年刚发展起来的吗？
1: 说到我们木河村的发展呢，它就像一本故事书，每一页呢就有新的故事。如果说要想了解我们木河村的这个故事呢，就需要到我们一个新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咱要去看书吗？
1: 去看一本特殊的实体书。
0: 哎，那太好了，走吧。

0: 哦，木河村乡情陈列馆，怪不得刚刚说是一本实体的书。
1: 是的，这个馆呢有我们一些春情春史，而且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的讲解员。哦，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
1: 之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木河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然后现任南陀镇副镇长刘佳琪同志。哦，
0: 刘镇长，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支部哈，欢迎你们。
0: 哎，您在咱们木河村当年干了多少年呀？
2: 从1988年开始，担任木河村的村干部，一直到2023年的5月份辞去木河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历时30多个年头。哦，
0: 30多年啊。
2: 对对对，
0: 相当于您见证了整个木河村的变迁。那您方不方便带我们看一看这个乡情陈列馆，看一看咱们木河村的变迁呢？
2: 可以啊，走吧，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木河村这个乡情陈列馆的话，融入的那个元素还是非常多的。
3: 从和老书记的聊天中啊，我们才了解到，现在的木河村是一个三峡移民村，由原木河村、平西村、胡家村三个村落合并而成。曾经的木河村还是个贫困的小渔村，地处丘陵地带，土地条件差，家家户户只能守着薄田种植水稻、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1: 住户，其实小时候我也是平西村的人，是因为移民呢，然后我们才合到了这个木河村。因为小时候那个平西村交通不是很方便嘛，出行就是需要靠乘船。我小学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了，后来呢，因为移民呢，然后为了支持我们三峡事业建设嘛，然后平西村的人整体搬迁，全部搬到了涪陵，然后生活。
2: 这些墙上的这些老照片，就是当时啊那个三峡移民搬迁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写照。哎呀，当时在启动这个移民搬迁工作的时候啊，压力非常非常之大，因为大家都是故土难离嘛，要充分体现我们党员的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我们的党员、我们的那个村民代表啊、我们的一些这个有眼光的这一块上的一些村民嘛啊，让这一部分人呢啊来先行启动，
0: 先去做这个事
2: 啊，先做这个事，就是实行一个就近后靠，
0: 就近后靠，
2: 本村本社，
0: 本村本社，
2: 就地安置。
3: 搬迁后的问题更棘手，耕地少了，传统农作物种不下去了，木河村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种粮，还是发展经济果林？
0: 秦书记，咱们现在这坐船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去我们平西岛进行观光。
0: 哦，你是说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儿，它不是江对岸，它是个岛？
1: 是的，这个平西岛呢，在以前呢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是三峡移民之后，它才合并到我们木河村的。
0: 哦，也是咱们木河村的一部分。
1: 是的。
0: 那咱们到岛上能看到啥呀？
1: 岛上最宝贵的呢，就是有300-400年历史的古龙眼树。
0: 啊，300-400年啊！那咱们这个龙眼种植那可是有年头了，咱们就是可以继续移民之后可以继续种啊，毕竟种龙眼它要比种粮食收益要高啊。
1: 是的，我们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的老书记才带领了我们村支两委的一班人新建了100亩的龙眼示范园带领我们的当时的党员代表，我们的村民骨干在木河村呢大力发展的这个果树经济。
0: 这确实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好方法哦。
3: 秦书记告诉我们，慢慢的，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开始跟着老书记他们种果树，迈出了发展经济果林的第一步。后来，村里又去四川周边考察，引进了荔枝、枇杷、脐橙等果树，果园面积不断扩大。
0: 我感觉离这个岛越来越近了。
1: 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平西岛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在岛上感受一下这个采摘百年龙眼的这个一个体验。
0: 好，我太激动。
1: 师傅，这个公路的两边呢都是我们的百年龙眼古树，
0: 就这些啊？
1: 对，
0: 他们看着也不粗啊，他们都是百年以上的吗？
1: 对，因为我们的古树呢，它是有独有的身份证的，你看就是这个身份名牌。
0: 这个。
1: 对，
0: 这个是他们的名牌。
1: 对，
0: 还有他们的二维码。
1: 对，你扫了就可以知道它有多少年了。
0: 还有介绍呢。
1: 是的。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涪陵的地标产品涪陵黄壳，我们是我们涪陵。

0: 特有的一个蒙面品种，
1: 哦，它的本地的品种，
0: 对对对，它的壳是黄澄澄的，然后的肉呢非常的细腻啊，你可以品尝一下，你正好可以摘到，
1: 我可以申请一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我申请这一颗，
0: 嗯，好的。
1: 天气这么热，我怕吃了上火，哎，上火流鼻血，
0: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一个吃龙眼的小妙招，哦，因为我们的这个龙眼呢，它是一个绿色的天然的食品，然后这样。直接用嘴把它咬掉，它又干净，然后它有清热的功效，从小就是长辈都教导我们，所以说我们一般来吃四五斤它也不会上火。
1: 哦，这个看着不大，结果肉这么厚，而且好甜啊。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古龙眼树的魅力。

0: 果其实除了我们的水果种植之外呢，然后木河村也会结合我们优秀的历史文化和村容村貌，然后做乡村体验式采摘的一个路线。每年就是水果丰收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一些水果采摘节。
1: 采摘节。
0: 对。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木河村呢已经有27届水果采摘节了。
1: 已经办了27届了。
0: 这个水果采摘节呢，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水果价格会更高品牌会更响销路更好。
1: 咱们村里的龙眼就这个季节差不多能卖出来什么价格？
0: 我们今年的话是丰收年，然后大概的价格会3到5块，因为我们是体验式采摘嘛，所以说要比市场上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1: 那也是比较合理啊。
0: 陈老师，你们在忙吗？
2: 知道那个黄梅那个果树管理，一个是修剪，还有那个秋季的果的事儿。
1: 舒姐，这两位是？
0: 这个是我们的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那个是我们的果农。
2: 那个谁，这多了一个果子的了。
0: 陈老师，今天果子还可以噻。
2: 结是结得可以，但是那个裂果也比较严重。那么都是它落在地下，有很多病虫，它是土里面蠕动。好，来年春季一开了春，温度一起了过，它都出土过都上我们树上来喂下我们的柑橘。比如像那些果蜜的，我们有些大枝都把。
3: 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今年50岁的黄明是土生土长的木河村人。移民后，他搬迁到村里统一安置的移民街上，然后跟着村里种果树。
1: 黄老师，我听书记说您家里种了很多种果树。
2: 对头，我种了3种水果。
1: 三种，哪三种？
2: 有荔枝，有柑橘，有龙眼。
1: 龙眼刚刚看得多了，柑橘刚刚也看到了。那荔枝
2: 也可以，
1: 人家也种荔枝啊。你这里也种荔枝，那您怎么保证你的荔枝卖得比人家好啊？
2: 因为我们跟其他的荔枝有时间差的问题。
1: 时间差？
2: 对。
1: 人家啥时候上市？
2: 你像其他省份的荔枝的话，它是5月份上市。
1: 那你的呢？
2: 我们那是7月份上市。
1: 在这个时间之后，想吃荔枝只能买你的。那这一年卖水果的收入能达到多少？
2: 卖水果的收入1-2万块钱嘛。
0: 知虎，其实像黄明的话，他只是我们千万移民当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我木河村呢现在的移民呢主要是以种植各种水果为主。然后由我们种植的比较好的，他一年的收入呢大概是10几万。
1: 多劳多得，我干得好我就收入高。
0: 是的。相比传统作物呢，它是要收入好一些。智虎，现在我们的龙眼和荔枝已经是村里的一道亮丽的名片，由此也衍生了我们的乡村旅游和民宿餐饮。现在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木河村有关龙眼的一道非遗特色菜。
1: 跟龙眼有关的菜？
0: 对的。
1: 那我们快去看一下。
0: 好的，请来。智虎，我考考你，本土的有关龙眼的这个非遗特色菜，你猜是用龙眼的哪一部分做成的？
1: 那龙眼能吃的不也就龙眼肉吗？用龙眼肉做的。
0: 但是它就不够非遗，不够特色了呀。
1: 特色，龙眼糊。但是我想不出来龙眼糊该怎么做菜。
0: 那就要请我们的何大姐，然后来给我们揭秘一下我们的龙眼豆腐的一个制作的过程。
1: 好，我们请专家来教学一下。
4: 泡了过后再拿来机器打。打了再拿来擂了蒸了那个粉儿，那个木子丁粉再拿来抽来，再拿来加泡椒抓起炒。
0: 在我们现代社会呢，它就是一道忆苦思甜的菜，因为它也是一个绿色健康的一个菜品。对于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它是有健康。

0: 那我先尝尝咱们刚刚一步一步做出来的这个龙眼豆腐啊。
1: 哇，这个味道好奇妙啊，没有吃过这个味道，我觉得跟普通的豆腐比它多了一些嚼劲，用这个辣椒一炒特别香。
0: 咱这个龙眼豆腐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是一道忆苦思甜菜嘛。
2: 是的，
0: 咱们做的过程中就算是忆苦了，那咱现在该思思甜了，是不是？
2: 是
0: 的。您这儿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差不多能接待多少桌？
2: 三四十桌。
0: 哎呦，那挺厉害了。我刚刚在来的路上看，就在咱们这个农家乐附近还有那个散步的那种步道。
2: 嗯，
0: 哦，您平时会出去散步吗？
2: 哎呀，
0: 一般啥什么时间？
2: 晚上吃了晚饭过后。
0: 哦，吃了晚饭之后，然后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还可以去散散步，去感受一下生活的悠闲。
3: 如今的木河村一年四季花果飘香，村民腰包鼓起来了，村庄环境美起来了，文明乡风也竖起来了，就像长江边上一颗璀璨的绿宝石。品百年龙眼文化，赏乡村田园美景，观长江滚滚东流，抒乡土乡愁之忧。
4: 其实从小就外出求学，很久没有回到家乡了。我也是2015年的时候才回到了这个木河村担任本土人才。当时呢，觉得这个村子的变化还是蛮大的，跟小时候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我看到我们的村子两位呢，一心一意地为我们的村民干事创业，然后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激动，就决定留下来，然后在村上工作，为家乡人民服务。
0: 哦，现在也是接了老书记的班了。
4: 是的，我是2023年的时候才担任的木河村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我也会沿着前辈们开辟的道路，把我们的乡村旅游做得更精更好，让木河村永远是长江边上的一块绿宝石，为村民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5: 好美的时候，我一半天都要卖500块钱。
6: 那个地势做起比以前好得多，老热各方面的环境都好了。
3: 我用粗拙的手掌抚摸着广大的土地，这一角是葱茏的果林，那一角是丰茂的菜地，那一片水已成波平湖镜，映照着家乡该有的模样，温暖明朗，蓬勃生春。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

0: 再走到安徽，
1: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长江还没说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船，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太君，他是我的侄儿，来帮我烧焦的。
1: 你得早庄地。啊，是，我是老枣庄。
0: 你得撒谎！新办的，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哎，
1: 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0: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0: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0: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是八路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你的
0: 哎，这个得干活啊！开路，哎，走，台阶慢走啊！
1: 老黄。
0: 过来个煎饼，
1: 好，这个要吗？哎，要要要，好嘞，谢谢。老板，等一会儿啊，哎，这马上就好了，一会儿给你包上，你就拿走，边走边吃。哎，还没给钱呢！哎呀，
0: 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哎，
1: 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0: 对呀，
1: 真是的。
0: 姑娘，你好。哎，姑娘，方明啊。哎，姑娘，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限打洋8块。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2: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请让一让。哎呀，
0: 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哎，让我来帮帮你。哎，
2: 你真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让开。哎，
0: 姑娘，你别生气嘛。 赏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啊！哎，谭军辛苦，谭军，谭军辛苦，哎，好，辛苦，谭军慢走，慢走，哎，姑娘，姑娘，等会儿，你听我说呀。
2: 哎，姑娘，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哎，姑娘，怎么样？赏个脸，哎，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啊！哎，这，哎，奶奶的，谁呀？这是啊！哎，放开我！奶奶的，啊！啊！啊！啊！
3: 谁啊？奶奶的，你别走！你等着我！事情就是这样的。
4: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5: 是是是。
4: 不过，永吉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0: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

0: 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1: 你看清他了？
0: 没有。
1: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俊，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0: 这几天啊，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1: 对呀。嘿，
0: 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哎呦，弄死一个吉番也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了，那可就坏大事了。哎，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儿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哎，
1: 小子，你放心啊，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0: 嗯，这该死的吉番也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1: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了。哎，行，吃饭吃饭，啊，来来来，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啊，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
0: 嗯，
1: 这样一来。
2: 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1: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哎，哎，
3: 老胡，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啊？
1: 嘿，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啊，咱家的院子又宽敞，啊，现成的脚尺，啊，我看，不如让你红哥。 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0: 哎，
4: 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0: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哎，嗯，好，嗯，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
0: 哎，老，过两天有一辆粆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1: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0: 啊，
1: 嗯，
3: 是啊，
1: 哎，
3: 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1: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耶，
3: 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1: 是，哎，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儿再多想想办法啊！
0: 嗯，
1: 亮子哥，
0: 嗯，
1: 亮子哥，亮子哥，
3: 是皇上那小子。
1: 他咋找来了？
3: 我出去看看。
1: 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3: 皇上，
1: 亮子哥，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儿找你了。
3: 找我有事啊？
1: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
3: 真的？
1: 当然真的。亮子哥，我看。
3: 你往好几个人经常往这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也想入伙，亮子哥。
3: 你先等会儿，哎，
0: 洪哥，是皇儿，他想要入伙。
3: 你们大家伙觉得皇儿这人怎么样？
1: 我是觉得他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3: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4: 鲁哥说的对，皇儿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逮他玩了。
5: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3: 洪哥，我也不大同意。
4: 这皇儿啊，是有一身臭毛病，但皇儿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

0: 皇二说了，只要洪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皇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
1: 嗨，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吧，又跟平时也没什么。不过，哦，你拿主意吧。
2: 我觉得皇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嗯。我今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3: 是。
2: 来吧。哎呦，嘿嘿嘿，李胡，胡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哎呦，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
1: 哎呀，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也太不够哥们儿了！你们，皇儿，既然你认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2: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2: 不怕。
1: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2: 洪哥，我皇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好，
4: 拿舅来，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
2: 好，拿舅，哎，拿舅，拿舅，
4: 阿姐，舅，
2: 老舅，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个熊孩子，你要干啥呀？
2: 今晚搞辆车，你敢帮个忙？
4: 一整天东游西逛的，没把你娘气死，你还能搞车？
2: 舅，我入伙了。
4: 和谁呀？
2: 刘洪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
4: 你真和刘洪他们？
2: 那还有假？这，王强给的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
5: 跟着刘洪、王强他们，行，这猫我帮了。强哥，可靠的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嘿嘿。
6: 再多抹一点啊，省得吱吱呀呀的被鬼子听见。
5: 小胡，哎，一会儿火车来了，让他们动作快一点，你在这盯着，放心吧，强哥。

0: 太君，太君奶奶，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迷信迷信。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的，公事的有。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给你比试比试。
1: 张弟，你抵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嗯，
1: 那边土八路的油，
0: 哎，天冷大大的。 唾唾沫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
1: 哟西，走，哎，
0: 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小子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看见鬼子我就来气，还不如吃两条线来的痛快。
0: 要不是妻儿老小，我也不给鬼子当差。

0: 快点，来，快点，快点，
1: 好嘞。

0: 快点，快装车！哎，哎，离城的，放下！
1: 你们眼瞎吗？这是我们弄下来的。嘿，你他娘放屁！哼，要不是我们控制这些货，控制车头，就凭你们这两下子，能不能那么多货吗？三只手还差不多。哎，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啊？哼，怎么的？欠揍是吧？
2: 怎么？
1: 想打枣庄人是吧？鲁哥，就是六子，带着他们的人偷咱们弄下来的货。
2: 别怕，这批货是我们弄下来的，怎么的？两条线只许你们枣庄人吃什么？啊？咋的？
1: 哼，
2: 田六子，你他娘的销货那阵我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了，我他妈放不过你！我你，
1: 都给我住手！
2: 啊！哼！
3: 大家伙吃两条线的都不容易，不就是几袋粮食吗？别上了和气。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
2: 红哥，谢了。弟兄们，走了。奶奶的，便宜了这小子。巡道车就要来了，快装车。哎呀，你看看。
1: 今儿可真是弄得不少啊！啊，是啊，今天这货不少啊，就是。哎，
2: 我跟你说，红哥可真仗义，上次在赌场都放了我们一马了。
1: 你说是不是？那是，
2: 红哥跟我
1: 那是啥关系？那就差磕头了。
2: 红哥为人处事，那才叫义气，是不是？哎，六子哥。
4: 这货换了钱，该下梅妮的功夫了。
5: 晚了，
4: 这是彭亮抢了。
2: 那是，等货换了钱啊，我就带梅妮去买东西，买她喜欢的东西。走了。
5: 好嘞，好嘞，跟上，跟上。
6: 这是咱们卖货的钱，一人一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咋就40啊？

0: 是啊，咋就分这么少呢？强哥，你今天说清楚，小头分给我们，大头呢是不是你自己揣兜了？
1: 对呀、啊，
0: 大头不能分，是我让强子留下来的。
1: 啊
2: 啊，
0: 那
2: 这为啥呀？
0: 自家的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
2: 不是，坤哥。
0: 这钱不分留着干啥呀？
2: 对呀，留着抱窝呀。
0: 对，就是要让这钱抱窝。哎，咱不是事前说好的吗？搞本钱办探厂，啊，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
1: 原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
0: 这可倒好，
2: 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
3: 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怎么办探厂子？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厂子。
4: 都不用多出钱呐，啊！哎，
3: 强哥，哪有说办探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4: 傻呀你啊！啊，
3: 我，
4: 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拖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0: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你现在把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卖不完呢，还可以挖胶池烧焦炭呢。
4: 是啊，
0: 嘿，
4: 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这节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5: 哎，这主意好啊，我同意。
0: 我也赞成。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哎，对，洪
4: 哥，咱办探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着咱们探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探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 要不，咱就叫义和探长吧，啊？哎，
5: 这好，这名字好，
0: 好，
5: 有个气。
0: 我同意啊，
5: 好。
0: 明天啊，王强负责办探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心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5: 洪哥，那我呢？
0: 不是，还有我呢。你们俩当业务员，负责。 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啊。嗯，对。哎，洪
6: 哥，那你干啥呀？洪哥以后啊就是咱们探厂的经理。哎，老洪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探厂就在那天正式开张。
0: 好。
7: 恭喜恭喜！
8: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探厂大掌柜。
9: 恭喜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弄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哎，
7: 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
9: 啊，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7: 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啊请。
9: 哎，恭喜恭喜啊！
7: 来来来，
9: 里边请。
7: 大掌柜，您满上。

0: 起敬一杯吧。哎，
1: 好，好，
0: 来来来，来来来，大掌柜啊，喝，喝，干！
2: 来行，
3: 你说新老八寺真热闹，
0: 当然以后啊你得常来呀、啊。大掌柜，洋行啊我就请长假啊，我就不去了啊。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
4: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0: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4: 你弟很会说话，
5: 再次恭喜了。
4: 以后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哎呦，
0: 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4: 谢都不要，我要入股。啊，
0: 你要入股啊？啊，
4: 你们烧的胶，洋行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
0: 什么？您说是
4: 这这件事要悄悄定，你们好，我也好，有钱大家赚，哎，你明白？嗯，
0: 明白，明白，咱们发财大大的。
6: 不行，小鬼子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
7: 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扛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
5: 再见了啊！
7: 这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吗？
6: 对呀、啊，
7: 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
5: 留步吧，留步。
8: 老侯，你说这事怎么办？
6: 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9: 罗汉，我觉着啊，这事儿行。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啊。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护伞，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嗯，
8: 对，
7: 我也同意。
8: 对，
5: 哎，再次恭喜啊！好，留步，留步，
7: 好，请啊！哎呀！
10: 哎。杨子峰，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梅妮儿吧？
11: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10: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儿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11: 别胡说，梅妮儿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10: 怎么了？就怎么了？
11: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10: 除非你说你喜欢
11: 给你。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10: 行行，给你。
12: 瞧一瞧，看一看。
8: 哎，这块不错，妮子，你看咋样？喜欢吗？
13: 六子哥，我有衣服，不用买了。哎，
8: 我看挺好，咱买了呗。
13: 不用。哎，这件倒不错。
14: 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啊，我给你便宜点啊。
8: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啊。
13: 我知道，我想给料子买。
8: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的？
13: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六子哥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哎，
8: 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13: 啊、老板，多少钱？
8: 5块钱。你真买呀？
13: 谢谢啊。
8: 哎，好嘞，下次再来啊。妮子，哎呀。
1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

0: 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

0: 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 闻起来

0: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9: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0: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10: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4: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5: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六子，你怎么来了？师傅，我去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去徐州，我这就来了。我有事找你师傅。哎呀，
1: 你有事儿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这不怕您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吗？我有急事儿，师傅。
0: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 师傅，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
0: 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
1: 什么？怎么还又啊？
0: 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没什么。
1: 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嫁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1: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0: 这事儿不行。
1: 啊？不是，师傅，为啥呀？
0: 这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这
1: 那时候
0: 不行，现在不行。
1: 师傅，是不是因为彭亮那小子？哼，
0: 彭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梅妮。
1: 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
0: 不，是妮子配不上你。
1: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师傅。
2: 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3: 六子，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4: 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
2: 放开，放开！
4: 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干什么？
2: 干什么？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就从那次以后，这丫头对彭亮就上了心。这你知道的。切，
1: 那谁让彭亮那小子碰上了，要换我呀，绝不会让妮子受伤。
0: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那个时候不是没让你遇上吗？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红干，跟我不是一条心。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那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
2: 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的事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我把他们打了一顿。
3: 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
0: 哼，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了。
4: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5: 把鬼子赶出去！
6: 赶出去！
7: 赶出去！
8: 赶出去！
9: 我得见过你来，工人游行，你得进步认识。
10: 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来来来，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长官，
9: 你得不要生气。
11: 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
10: 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
9: 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11: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9: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你得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10: 怎么证明？
9: 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
12: 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13: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14: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15: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6: 咱们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17: 好，
18: 这堂课讲的真好。
19: 是，
20: 好吧，
21: 走走走。
22: 哎，
23: 亮子，你怎么来了？
24: 我来看看你。哎，
23: 哦，
24: 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23: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24: 侵华？
23: 不是，
24: 亮子，
23: 耍老子！
24: 亮子，
23: 你先别。

0: 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1: 真的是好人？
0: 等等，问问。
1: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2: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0: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2: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0: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2: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啊，
0: 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2: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是，
1: 梅妮小姐，别害怕，是我。你干嘛跟着我？
0: 我得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呐。跟踪我？哎，凑巧，凑巧了。是你引来的人吧？嘿，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1: 你这个骗子！
2: 放开！

0: 事情就是这样的，哼，狗日的小苍一郎，狗日的彭亮，难怪后来妮子总不对劲儿。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找彭亮去，先打死这小子，再弄死那个小苍一郎。
1: 你给我坐下。
2: 哎，
0: 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2: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过冯亮，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任我打骂也不动他。
2: 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起来顶着他的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0: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苍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是我害了美妮儿的。
2: 混蛋！
0: 你他娘的，
2: 现在给我滚！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
0: 九哥。
2: 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

0: 我没办法，就把他锁在屋子里。后来我去找小仓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要自杀。
1: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
2: 你让我死了干净！哎呀，
1: 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
3: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您的报仇。
0: 没你的仇已经报了，
3: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0: 不是我。

0: 你失了手，没能杀了小仓，
1: 那就是彭亮，他应该的。也不是彭亮，
0: 那是谁干的？是洪哥，
1: 是洪哥干的。
0: 是的，大白天的是在亲手在大洋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1: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
0: 师傅，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2: 你回去吧，王勾当，你回去吧。行了，别说了。王勾当，你回去吧。哎，慢走啊，到那儿你家里来的信。慢点儿。全体列队，立正。妮妮，什么你干活？赶紧离开！
3: 老子没犯王法，在这等车，凭什么给你去宪兵队啊？
4: 白干！放牌。
5: 这边开牌，
4: 开吧。

0: 二十，开呀，
1: 开呀，
2: 二十，
1: 开呀，
0: 开呀，
1: 开呀，
0: 开
1: 呀，
0: 开呀，开呀，
1: 好，哎呦，我的妈呀，
2: 21
1: 呀，
2: 21点为大，赢，
1: 居然开了21，真厉害啊！
3: 发财，
0: 再来。
1: 有别快点放！
0: 放你娘的屁！
4: 我耳别打了！
1: 哎呦！
2: 林中，黄二，你俩他妈不地道啊！你们以多欺少，算什么爷们儿？
0: 你再骂，老子就弄死你！
2: 你要弄死我，你他娘的龟孙儿！
0: 老子弄死你！我
1: 黄二，
0: 我
1: 滚一边去！
0: 我真是。
1: 六子兄弟啊，黄二、林中多有得罪，我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5: 洪哥，你太客气了。
1: 六子，你呀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5: 洪哥，
1: 林城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5: 没事，洪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这下可好，给洪哥添麻烦了。
1: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哎，
5: 本来啊，我是从王沟下的车，这一下车呀，就看到车站上集结了大批的鬼子军队。这不嘛，有几个鬼子宪兵要拉我去宪兵队，我不答应，就打起来了。
1: 你是说这王沟站有大批鬼子兵？
5: 啊，
1: 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5: 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
1: 哦，刘子，你啊好好养伤。
5: 哎，
1: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砸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0: 不是洪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
1: 啊！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0: 洪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也忒狠了，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3: 哎，老洪，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去去，
1: 回来。
0: 不，洪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啊？
1: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0: 哎，好好，请吩咐。
1: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0: 您就请好吧，走。
3: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0: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哎
3: 呀，记住喽，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
0: 这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真细分，
1: 还不快去？
0: 好嘞，你没发火。
6: 刘掌柜，
7: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哎，你看刘掌柜怎么回事啊？
6: 哎呀，刘掌柜啊，瞧瞧你这位弟兄啊，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啊！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时候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就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8: 我就打他一拳。

0: 王掌柜，您别生气啊！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还有这兄弟治疗费，您看20块够不够？
1: 够了，够了，还是刘掌柜出面打理。

0: 走，去办你的事儿。
1: 花儿，把那给我弄进来。
0: 你怎么了？你走走走，怎么惹事儿？走吧。吃两条线，办摊场，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娘胎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洪哥的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你少说两句。
0: 接着，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洪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2: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
0: 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1: 就是啊。
0: 都说完了是吧？ 想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这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 小鬼子打进来了，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煤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 摸摸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就是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 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伍，搞垮鬼子的铁路线。
3: 洪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4: 对，我们都听你的，跟着你干。

0: 进来。报告长官，枣庄密电。念。一三八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1: 嗨。
2: 快！封锁街道。

0: 这样，铁路沿线都搭着鬼子的帐篷，还有不少用篷布遮盖的炮架子。
1: 那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0: 大概有十几个。一个帐篷十几个鬼子，100多个帐篷，就有1000多鬼子。
1: 哦，
0: 怎么样？从稽山那儿了解到，宪兵队那边非常紧张，治安都交给剿共办了，所有鬼子全去配合王沟驻扎的部队，就连洋行打架都叫来一个鬼子。
1: 照现在的情况分析，鬼子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又有地方宪兵队配合，那一定是针对枣庄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徒部的部队。
0: 嗯，没错，肯定是想偷袭咱们山里的部队。
1: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在里脚，
1: 正事儿，
0: 给我拿下！
2: 不，队长，
0: 替我上去抓活的！哎呀！哎呀！给我上，抓活的！

队长，李九，李九，李九，李九，你就是李九。

0: 怎么了？你把特务船舱长来了！啊，
1: 洪哥，九哥遇到麻烦了。啊，狗来！哎，加紧干活！加紧干活！加紧干活！停停停停停！哎，都给我停！哎，二蛋班长，好久不见了！这看见李九没？李九？没有啊。哎，李九怎么会跑我们这儿来呀？
2: 我告诉你啊。
1: 李九，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哎呦，二蛋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嘿，
2: 二头真是个明白人。哎呦，
1: 二蛋班长，这大晌午的，地区每个官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嘿嘿，
2: 有公务，哎，有公务。
1: 哎呦，吉翻译呀！哎，你瞧我这眼神儿。
2: 哎，二蛋班长，
3: 不是让你喝茶吗？
4: 怎么不去呀？
5: 不能喝茶，有公务不能喝茶，不能不能。
1: 你还知道有公务？那还不快搜？是，
2: 该搜，该搜。哎，吉翻译，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1: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我来搜茶。
4: 喝什么茶呀？就
1: 吉翻译公务第一，不喝茶。
4: 对，不喝茶，
1: 走走走，搜搜搜，走喝茶，
2: 不喝茶，不喝茶。
1: 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吉翻译。
2: 兄弟们都跑到大半天了，哎，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哎，
6: 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长发财还得仰仗吉翻译呢。啊，来，拿着，行行行。哎，真是。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翻译搜，听见没有？
2: 哎，不行，
1: 不行啊，强哥，这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哎。
2: 你傻呀你啊！啊，
1: 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2: 对对对，吉翻译担待着。
1: 吉翻译，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别走了啊！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气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9: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粒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0: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 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

0: 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

0: 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啊，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

0: 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头条。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效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等。好，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2026年重庆金融教育宣传周近日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商圈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启动仪式上，发布重庆金融机构惠民办实事23个示范案例，覆盖惠民利企、助农兴农等6大领域，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同步开展。重庆农业职业学院10号正式揭牌，这所学院位于永川。作为我市首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它首批开设了现代农业经济管理、

0: 休闲农业经营与管理、畜牧兽医等5个专业，目前已完成招生1000人。好，资讯继续。三峡水库10号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175米生态蓄水，预计10月底到11月初达到正常蓄水位。我市海事航道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与通航管控，全力保障长江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1: 随着库区水位持续上涨，浅滩暗礁淹没、航道水域偏移、船舶走锚搁浅等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云阳海事部门通过陆海联动立体巡查，强化渡口码头、危化船舶、桥梁水域监管，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巫山海事部门开启现场电子无人机3位一体巡航模式，紧盯巫峡、大宁河等重点水域，动态提醒过往船舶保持安全航行距离。
2: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应急制度，强化多部门协同处置，一旦出现水上险情，将第一时间开展应急救援，筑牢蓄水期间的水上安全关口。
1: 在长江万州段，航道部门对重点水域实行全天候可视化监测，及时维护和优化调整航标，处置航标移位、设备故障等隐患。
3: 我们依托水陆空网4位一体智能巡航模式，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可视化监测，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蓄水区航道安全畅通。
0: 9月11号上午，第11届创客中国智能仿生机器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沙坪坝区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支参赛团队同台竞技，一大批智能仿生机器人领域优质科创项目脱颖而出，落地签约，同步推进。
4: 本次大赛汇聚100余支企业和创业团队参赛，经过3天激烈比拼，大赛评选出1等奖14个、2等奖21个、3等奖27个，获奖项目覆盖医疗、交通、工业等多个应用场景。现场，沙坪坝区与拟落地企业中兴通讯与赛道优胜团队分别签订意向合作协议，推动赛场上的创新方案加速转化为市场产品。
5: 我们不仅获得了专业技术和评委的技术指导，并且在商业模式和市场应用上有了新的启发，打通外骨骼在消费级市场的产品布局。下一步呢，我们还会拓展到工业场景、康复场景以及军用领域。
6: 通过这种比赛，在真实场景，包括和同行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切磋中，我们学生才能成长，老师们才能把我们的目光瞄准在最新的一个前沿上，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包括我们这个技术一起往前双向推进。
4: 作为国家级双创品牌赛事，创客中国大赛11年来累计汇聚24万个参赛项目，培育了大量专精特新优质项目。沙坪坝区依托汽车产业基础，发力机器人产业培育，持续搭建创新平台，开放应用场景，完善全周期孵化服务，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创新项目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0: 在教师节这天，垫江县5栋小学上了一堂特别的直播课，快手教育创作者武亮走进学校激情开讲，鼓励老师和学生们善用 AI 赋能教育。
4: 在教师专场中，武亮以 AI 如何落地日常教学为主题，结合乡村课堂实际，探讨 AI 在备课、分层习题设计、学情整理等方面的作用。学生专场上，武亮则鼓励同学们借助 AI 工具激发想象力。
7: 我来这边，我想借助这次的机会，想告诉同学，你虽然不知道外边有什么，但是你可以借助 AI 工具去发散你的想象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把你的想象力发挥到最大，你的兴趣可以去培养，可以大胆去试。
4: 活动当天，快手还向5栋小学捐赠了包含优质教育内容与公益教学物资在内的学习资料包，推动教育资源持续输送到乡村学校、教师与家庭。
8: 乡村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碰到的困难，主要是专业师资不足，适合农村的教育资源不够，应用 AI 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4: 据了解，快手正推进启智星计划，面向全国征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创新案例，未来还将持续深耕知识普惠赛道，推动优质内容走向更广阔的受众，让知识传递不再受

0: 限于地域与身份。好，来看国际方面，莫焦汉港位于埃塞俄比亚中南部的奥罗米亚州莫焦市，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70公里。作为埃塞境内最大的内陆港口，莫焦汉港承载着该国大部分进口货物的存储和运输。当地时间10号，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莫焦汉港扩建项目在莫焦市竣工，将有力提升埃塞货物运输效率，并降低物流成本。
1: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在竣工仪式上表示，近年来埃塞经济社会实现快速发展，物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内陆国家，物流成本依然太高，导致进口货物价格居高不下。莫焦汉港扩建后将有力提升货物吞吐量和运输效率。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孙明熙说，该项目是亚吉铁路重要配套设施，中方同埃方正在推进亚吉铁路繁荣带建设。汉港的扩建和现代化改造将极大提升埃塞内陆物流运输效率，进一步带动亚吉铁路沿线和莫焦市周边经济发展。据介绍，该项目为既有莫焦汉港的扩建升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埃塞吉布提贸易走廊的核心枢纽，实现货物年吞吐量由52万标箱提升至160万标箱，货物在港口平均滞留时间从过去最长60天大幅缩短至8天。
0: 欧洲中央银行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
2: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raise the three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25 basis points.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
3: 此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2.90%。欧洲央行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此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公报还表示，受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经济前景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通胀面临上行风险。欧洲央行维持今年欧元区整体通胀率3%的预测不变，2027年和2028年的通胀预期则被小幅上调。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0.9%和1.4%。今年6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0: 受中东局势升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及红海海域附近局势恶化，加剧了市场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10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上涨超过6%。
1: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事件增加，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表明伊朗正协同其地区盟友，试图通过推高战事成本向美国施压。当前，沙特等美国中东盟友的原油出口受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显示，8月主要产油国沙特原油日产量骤降190万桶，已经跌至1990年以来最低水平。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当地时间10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会晤，双方签署协议，阿联酋将向德国投资400亿欧元，以支持德国工业发展。据报道，新投资是在现有340亿欧元投资基础上追加的，其中包括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开发容量约1吉瓦的新数据中心。 美国劳工统计局当地时间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4%，高于

0: 市场预期，较前一月修正值4.8%明显提速。PPI 升温主要由能源价格推动，当月涨幅达4.2%。八月生产端通胀再度超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的概率超过70%。日本央行1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八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七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涨幅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全部同比上涨，其中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另外，日元贬值也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巴西总统卢拉10号签署法案，通过巴西联邦税务局合规汇款计划认证平台购买海关计税价格不超过50美元的商品，联邦进口税税率降至零。巴西政府称，此举有利于降低跨境电商产品价格，惠及巴西低收入群体。这项政策意味着跨境电商平台进入巴西市场有了更顺畅的通道。随着10月总统选举临近，巴西政府近来出台了一系列惠及低收入群体的措施，其中就包括了一项信贷折扣计划。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1: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一组资讯。重庆市商务委员会、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主办的中国重庆澳大利亚经贸推介会于当地时间9月10号下午在墨尔本举行，来自两地相关政府部门、商协会组织及特色企业共近70家单位齐聚一堂，为深化务实经贸合作搭建高效对接桥梁。近日，金凤实验室与上海电气医疗集团在于举行智慧病理装备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仪式，标志着国内首个聚焦智慧病理装备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正式启动。记者从重庆钢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重庆钢铁通过拿到欧盟建筑产品法规认证，其热卷钢材累计向中亚地区出口1000余吨，出口市场的版图持续扩容。近日，重庆农业职业学院在永川区正式揭牌，成为重庆第一所农业类公办高职院校，填补了我市农业高等职业教育的空白。近年来，重庆持续迭代登记制度改革，用政务流程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四新经济，也就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占比达到51.6%，位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亮眼数字背后是一场从能办向快办、向办好的深刻转变。今日我们一起来聚焦。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让各地市场主体创业经营更加便捷。外地来渝创业的经营户倪璇在巫山县宁江大道开了一家烤鱼店，去属地登记需要往返10几公里，耽误半天时间。而得益于当地全面通办改革，通过鱼快办平台，倪璇

0: 半小时就办结了登记业务。
1: 通过愉快办线上就可以申办业务，办理速度快，不用来回奔波，切实节省了时间和出行成本。
2: 推行登记注册全面通办改革，是我县优化营商环境、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务实举措。改革实施以来，3000余件业务实现了异地办理，切实为经营主体节约了时间与办事成本。
0: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企业注册变更注销只能去注册地办理，一旦遇到跨区经营、异地搬迁、跨地注销，企业主只能两地折返，耗时费力。那如何打破属地围墙，重庆全面推开跨域通办改革？在巫山，当地将通办全线下沉至基层，全县所有乡镇市场监管所、政务窗口全部开通通办业务，通过就近窗口或是愉快办的平台，一窗受理，当场办结。通办改革不止步于市内，还打破了省界，川渝两地通过企业云迁移取消迁出地审核，办理效率提升67%。不过，准入便捷只是第一步啊，让创业者头疼的还有拿到执照之后的诸多琐事。企业做大过程中会遇到经营范围调整、跨区域布局、资质办理等各种琐事。拿变更营业执照上的一个信息来说，以前改办执照还得自己跑税务、社保、公积金、银行，一个一个窗口排队，材料交了一遍又一遍。重庆推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后，一次申报全域同步自动推送，信息变更一次搞定。不只是申报或者变更执照信息，退出渠道也不给人添堵。重庆把注销事项从8项扩至14项，申请材料从18份压到4份，整体时限缩短至1个工作日。还有一个细节，电子围栏预警功能会在企业注销前主动提示税费、社保还有哪些没有结清，避免创业者白跑一趟。这些事看似小事，但对一位可能会再创业的人来说，一次顺畅的退出体验带给他的是对这座城市长足的信心。 把多件事整合为一件事，实际上带来了3重价值。其一，让市场主体开门创业的成本更低，起跑更快。其二，它体现出的是既重准入，也重培育，还包括体面的退出，这才是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其三，这样的全过程服务更为新技术、新业态腾出了生长空间，让更多敢闯敢试的四新企业愿意扎根重庆。拿帮扶小微企业成长来说，重庆就优化了客转企服务，打包多个事项一键办理，帮助上万户个体户顺利转型升级为企业，完成新的蜕变。我们接着来关注。四新经济的特点是轻资产、快迭代、跨区域，传统按属地划片的服务模式已不再适合。重庆的应对方式不是坐在窗口等，而是主动往前走。在荣昌，政策服务二维码直接印制在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上，让创业者随时可查。在铜梁，当地印发2000份致铜梁创业者的一封信，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结对服务1645家市场主体，帮助解决各类发展难题。最近，服务专员就走进位于铜梁高新区的这家钢化玻璃深加工小微企业，帮助企业申报龙乡门窗特色商标，并送达定制版惠企政策包，助力企业走好品牌化发展之路。
3: 在我们的那个标准生产流程上面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优化，而且我们在信息来源收集方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且是实实在在在我们的发展上面给我们减负赋能。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全市经营主体总量达到329万户，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数量之比达0.61，居西部第一位。持续优化的营商生态，让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生长，催生出51.6%的四新企业占比，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
4: 持续提升渔业一起办服务体系能级，深化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等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广入市第一客等增值服务，不断提升登记质效，促进经营主体存量更稳、增量更优、结果更好。
0: 过去一年，2025年，重庆有37项工作获得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推广，川渝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公平竞争、互查互认获国务院推广，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入选国务院办公厅典型经验案例。 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26年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案例，全国。

0: 10个案例上榜，重庆"明乎我为"平台也成功入选。如何持续吸引更多市场主体扎根生长？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经济定量应用研究室主任陈可，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前，区域竞争已从拼政策迈入拼生态阶段。企业选址不仅看重办事便利，更看重产业发展土壤。首先，从优服务转向懂规律。政府除了优化服务，更要精准感知产业痛点，比如市行经济具有轻资产、快迭代、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政府需要针对性建立产业维度的认知框架。 实现从通用型服务供给向应验施策的精准支撑转变。其次，从给政策转向给机会。单纯的财税补贴容易引发同质化内卷，企业更看重新技术能否在真实场景中验证迭代。这种机会赋能比短期资金补贴更具有战略吸引力。最后， 从少监管转向稳预期，只有搭建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框架，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配套，才能更好构建起支撑产业成长的生态系统。总之，唯有持续深耕改革、迭代服务、优化生态，才能让重庆成为更多四星企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沃土。
0: 一张执照办得快是效率，办得好是诚意。我们需要把带着满满诚意的服务，切入企业成长的每一段旅程，把快办办成习惯，把办好做成口碑，让创业者敢闯敢试，这是最硬的底牌。这样的环境才是重庆真正的活力。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佳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试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时人由是史实师弟子之礼。孙父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孙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石诫。也是这一年，西夏10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盛。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石诫和曾在泰山苦读10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不过我们到经史狱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4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时，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愿在故土的10余屋收藏也复

0: 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幕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观峰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1: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1178年，岱庙大火，唐氏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过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夜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

天矿殿前还竖立起一通6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9个古朴遒劲的碑额篆书，由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

凝固于此刻。六十一上人取右安新型分拆，八十八中口取世界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

0: 公元1161年十月，金国打破20年和平共处，40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当淮阴，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当淮阴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金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当淮阴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当淮阴功成身退，归隐楚莱山，却惊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右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当淮阴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右安。君方有志三重浪，我亦无心万里风。4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当淮阴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0: 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满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2: 这里边呢，有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0: 80多年前，泰山凌汉峰下，

0: 在能识鲁人皆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石屋里，有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人和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七七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知不足，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1: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0: 初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不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成立。初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初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1: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祖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祖来山长存。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课。

0: 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1: 一旦人挑不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上。来面了，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抢货吗？
2: 红牛神源加油，
1: 冲刺
2: 18盘奶油
1: 草
2: 莓冰
0: 激。6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

0: 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我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2: 来，一二，好了，身上有幸福，
1: 幸福多心。
3: 龙
4: 冲
3: 刺18盘，
4: 雪
3: 糕老冰棍。
4: 哎，
3: 老陆，
4: 哎，拿着，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4: 拿着，喝会儿，
1: 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顶着头往前走。
5: 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百十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7: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8: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造出了挑山工的灵魂。将近十年间，王立一直与泰山对话。
9: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木质、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立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

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

0: 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2到29摄氏度。北京晴，16到27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广州晴转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春多云转晴，16到28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乌鲁木齐晴，18到32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小雨，7到14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1度。郑州阴，19到28度。

西安小雨，19到27度。成都阴转小雨，19到26度。武汉多云，19到29度。长沙晴转多云，20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2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0: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8集，我要打败饕餮。
1: 修炼出来的百炼师们，先开启山海诀。
2: 他想吸大家的能量，
1: 快逃！
3: 你们这些肮脏愚蠢的人，我会一点一点摧毁你们的一切，我会让山海界重新回到正轨，从此山海界只有手。
4: 不好，要是他毁了卷轴，那杨洋他们

来了，我们要保护卷轴，让喜羊羊完成修炼。

0: 架。
1: 自身难保，还想救人？